0: 拉网式排查，对林下采摘、野外垂钓等进山作业及闲散人员及时劝导、劝离出山，全面清理林内白色垃圾、废弃杂物，清除各类火灾风险点，切实筑牢秋季森林防火安全防线。鄂温克族自治旗漠河尔图林场防火厂长高强：
1: 我林场将持续紧绷秋季森林草原防火这根弦，常态化推进三清专项整治工作，强化巡护管控，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周边群众及外来人员防火意识，营造群防群治的浓厚氛围，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加密重点时段、重点地段巡查频次，对私自入山人员做到早发现、早劝离，管住人为火源，坚决守住不发生森林火灾的底线。
0: 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全面进入防火备战状态，秉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的工作原则，细化落实各项防控举措，构建立体化巡护体系，采取车辆巡查、人员徒步巡护、无人机空中侦察相结合的方式，对进山路口、林间腹地、草原边缘等高风险点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巡查，消除各类火灾隐患。备战期间，支队坚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常态化开展专业化体能、技能实战训练，锤炼队伍快速集结、火场处置、应急避险能力，夯实全员实战攻坚水平。大兴安岭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副中队长刘东升：
2: 当前秋季风干物燥，森林草原火险等级持续攀升，防火工作进入关键攻坚阶段，我们将持续加大全域巡护排查力度，从严从细管控野外火源，坚决守护火灾防控底线，全力守护大兴安岭绿水青山。
0: 下一步，我市将紧盯秋季打草、农事用火等关键环节和旅游景区、边境火险区等高风险点位，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加密巡护巡查频次，做到人防技防双向发力，全面排查整治林区、牧区火灾隐患，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确保快速响应、科学处置、高效救援，同时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做到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以高水平安全守护绿水青山。
3: 沃野流金，豆浪飘香。我市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大豆收割作业，金黄豆浪翻滚，田间地头机器轰鸣，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集团今年大豆播种面积为85万亩，其中统管面积为26万亩。在嘉兰河农牧场分公司的豆收现场，三台大型收获机穿梭在田间，伴着机车轰鸣声，一粒粒金色大豆卷入机舱。大兴安岭集团嘉兰河农牧场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黄志远：
5: 我们在大豆种植上，这块地通过应用合理轮作和种子木肥包衣，以及大垄高台栽培和病虫草害统防统治、叶面促早熟等技术措施，在农机管理上，我们实现全程机械化。通过这些技术措施的应用，实现了产量和品质的双重提升。通过目前收获的情况来看呢，我们预计有望突破400斤每亩。
4: 走进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连片的豆荚饱满金黄，四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隆隆作响，成熟的大豆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整套工序一气呵成。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刚：
6: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脱粒系统、星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4: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始终坚持科技兴农，从种植、管护全过程优化技术体系，全方位夯实大豆丰收基础。据农情调度数据统计，今年该旗大豆种植面积达497万亩。自9月下旬起，全旗大豆陆续开启收割模式，当前秋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10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大豆秋收任务。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农牧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索曙长：
7: 这几年

0: 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作业和科学化田间管理，末期大豆亩产稳步提升。接下来，农牧科技局将持续抓实秋收督导、农机保障、技术指导等各项工作，指导农户科学实施收获，降低收割损耗，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1: 丰收的果实来自辛勤耕耘，我市将继续立足资源禀赋，做优大豆产业，助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3: 新马尔虎左旗以蒙医药为纽带，以口岸义诊加文化展示加跨境康养深度融合模式，推动蒙医药向北开放、向口岸延伸，以特色医疗带动入境消费，以文化体验激活口岸经济。请听新马尔虎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杜尔、韩斌的报道。
1: 从阵地建设到关口前移，从等患者上门到主动走出去，新巴尔左旗蒙阴医院专家把诊室搬到了口岸边境，让外籍友人在入境第一站就能享受到优质蒙医药服务。在额布杜格口岸，蒙医专家耐心细致地为过往蒙古国群众把脉问诊，提供免费蒙医脉诊、血压检测、健康咨询和康复指导。在满洲里口岸，专家团队联合满洲里片区为境外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辐射周边俄蒙外籍患者、俄罗斯籍就医人员。
4: 这次来满洲里旅游，正好有机会遇到蒙医专家把脉做理疗，效果挺好。
1: 与口岸义诊同步，新巴尔左旗蒙医医院蒙医药文化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集中展现蒙医药历史文化、道地药材、传统疗法和国际诊疗服务资源，并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区，展示手工香囊、足浴包等养生好物，并讲解配伍用法，推出养颜、清肝明目等多款特色药茶，让蒙古国游客近距离感受蒙医药自然、绿色、调养、防治结合的理念。新巴尔左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翟曙光：
5: 医院围绕跨境患者的需求，优化从口岸入境到院就诊的衔接机制，推行蒙医药国际康养商务旅行团组一站式的服务，在导诊咨询、挂号就诊、蒙药调剂、康复指导等环节呢，提供全程的引导，切实提高入境患者就诊体验的满意度。据统计，新左旗上半年共接待外籍患者251人，在全市14个旗师区呢居第一位。
1: 新巴尔左旗蒙医医院院长谭启明：
6: 我们不只是开放展厅，更重要的是让蒙医药专家走出去，让蒙医药文化活起来。医院将持续深化与额布杜格口岸、满洲里片区的联动协作，常态化开展口岸义诊、蒙医药文化宣传和蜡叶标本展示活动，面向蒙古国和俄罗斯广泛传播蒙医药文化，吸引更多国外友人前来体验蒙医药、使用蒙医药，以特色医疗带动入境消费，为呼伦贝尔市中医药、蒙医药入境消费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建设贡献基层力量。
7: 金秋时节正是秋收农忙、颗粒归仓的关键时期。日前，一辆由新巴尔虎右旗驶向扎赖诺尔区、满载袋装土豆的重型货车，行驶至满洲里市 G301 国道由南向东转弯时，因侧倾惯性致使货车车厢侧挡板损坏，车上运载的土豆倾泻而出，铺满路面，道路通行严重受阻。看着这一袋袋土豆撒在地上，有的已经被压碎，车辆驾驶人焦急万分，情急之下报警求助。接警后，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第一时间组织警力赶赴现场进行处置，迅速划定警戒区域，规范摆放反光锥筒，防止发生二次事故，同时加大事故地点周边交通疏导力度，迅速清理出一条车道，指挥过往车辆有序绕行。此次应急救援是交警为民办实事的生动缩影，民辅警快速响应，就地处置，用汗水守护群众秋收成果，以担当保障道路平安畅通。
8: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天气情况。 9月28号，岭西西部、岭东小雨，其余地区雨夹雪，最高气温14度到19度，最低气温-2度到7度。岭西西部偏南风5到6级，岭西东部偏南风4到5级，其余地区东南风2到3级。海拉尔区多云转雨夹雪，偏南风4到5级转偏西风2到3级，1到16度。9月29号，岭西雨夹雪，岭东东部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渐晴，最高气温8度到14度，最低气温-6度到2度。岭西偏西风5到6级，岭东南部偏西风3到4级，其余地区偏西风4到5级。海拉尔区晴转雨夹雪，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2到3级，0度到9度。9月30号，岭东南部多云，其余地区雨夹雪，最高气温6度到12度，最低气温-6度到3度。岭西南部西北风4到5级，其余地区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雨夹雪转晴，西北风2到3级转西北风3到4级，-2度到6度。10月1号，岭上北部、岭东小雨，其余地区多云，最高气温8度到13度，最低气温-7度到4度。各地西北风4到5级，海拉尔区多云转晴，西北风4到5级转西北风3到4级，-1度到9度。10月2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10度到14度，最低气温-7度到3度，各地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多云，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0度到12度。10月3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1度到15度，最低气温-7度到3度，各地西北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西北风3到4级转西北风2到3级，-1度到12度。10月4号，全市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2度到16度，最低气温-5度到4度，各地偏西风3到4级。海拉尔区晴，偏西风3到4级，2度到13度。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中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7: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9: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9: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喜迎丰收，科技赋能颗粒归仓；
7: 阿荣旗三资管理提质赋能乡村发展；
3: 根崖公路项目建设攻坚克难全力推进。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金秋送爽，沃野流金。眼下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迎来大豆集中收割黄金期，各合作社、种粮大户与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投入收割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田间地头处处涌动着繁忙的丰收热潮。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王军的报道。
10: 走进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连片的豆荚饱满金黄，微风拂过，缕缕豆香沁人心脾。四台崭新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隆隆作响，机器轰鸣间，一垄垄成熟的大豆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整套工序一气呵成。隆隆机声中满是丰收喜悦。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11: 为全力保障秋收进度，提升作业效率，我们专门引进了8台克拉斯8700大型联合收割机。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 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最大强度地保障了丰收的成果。
10: 为保障各类农机设备以最佳状态投入秋收工作，切实解决农户秋收作业中的各类难题，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主动靠前服务，组建专项农机技术服务队伍，下沉全旗各个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刚：
12: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拖地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10: 作为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始终坚持科技兴农，从种植管护全过程优化技术体系，全方位夯实大豆丰收基础。在种植环节，全旗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保护性耕作等先进农业技术，持续提升耕地利用率与播种精准度，从源头夯实大豆种植质量。在田间管护阶段，聚焦大豆苗期、出花、结痂、谷粒等关键生长节点，通过精准施肥、无人机一喷多簇植保作业、机械化除草等精细化管护举措，科学防控病虫害，补齐作物生长短板，为大豆优质高产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撑。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农牧和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索树长：
0: 这几年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作业和科学化田间管理，莫旗大豆亩产稳步提升。接下来，农牧科技局将持续抓实秋收督导、农机保障、技术指导等各项工作，指导农户科学实施收获，降低收割损耗，助力农民增产增收，守好粮食安全底线。
10: 根据农情调度数据统计，今年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区大豆种植面积达497万亩。自9月下旬起，全旗大豆陆续开展收割模式，当前秋收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10月中旬可全面完成大豆秋收任务。
7: 为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精准盘活乡村闲置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根基，阿荣旗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通过健全监管机制、数字赋能治理、盘活闲置资产、深挖资源潜力等务实举措，破解村级资产管理短板弱项，持续推动农村三资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有效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13: 盘活闲置资产是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关键抓手。六合镇珍珠村盘活村内20000平方米长期闲置的肉牛养殖小区存量资产，成功引入金丰家庭农场，落地建设玉米风干仓储项目，项目新建4座标准化玉米风干仓，单座仓储年风干能力可达4500吨，解决了本地及周边农户秋收玉米湿度大、晾晒难、储存难等实际难题。项目落地投用后，不仅补齐了本地粮食仓储烘干短板，更实现了闲置资产变废为宝，每年可为珍珠村新增集体经济收入60万元，真正实现了闲置资源再利用、村集体增收、群众受益的多方共赢良好局面。阿荣旗六合镇金丰家庭农场负责人万慧峰：
14: 这个今年春天是2月份，通过村里头盘活这块地，我建设的是这个风干仓，就是玉米风干仓，它就是咱们秋天前玉米不是湿吗，卖不上价，上烘干塔吧它费用太高，咱们自己建这个自己风干，苞米卖这个价格一斤多卖5-6分钱是很正常的，啊，你不然秋天没地方储存，那湿那么干。完，咱这个风干仓建设这回是这一套，现在是300吨，咱们准备建设4套这个。
13: 六合镇珍珠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春刚：
15: 闲置了很多年，完经过咱们旗里头这个农牧局、乡村振兴这三次方面调整一批政策，咱们把小区变成了咱们现在这个风干厂。咱们2026年经过这个建这风干厂，给咱们村级。

0: 体经济收入了60万块钱的集体经济。
1: 在专项整治工作中，阿荣旗构建起旗级统筹、部门协同、乡镇落实的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层层压实责任，闭环推进整治，实现全域排查、全面规范、全程监管，同时充分依托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加速推进三资管理数字化转型，实现村级财务线上监管，流程全程留痕，数据公开透明，从源头堵塞监管漏洞，提升村级治理规范化水平。阿荣旗农业事业发展中心农经股职员高宇恒。
2: 2026年，阿荣旗扎实推动深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制定旗级工作方案和补充方案，组建工作领导小组，压实三级责任，通过自查、巡查、审计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问题整改216个，完善配套制度17项，依托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强化监管，规范全旗148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日常记账工作、集体资金监管工作，规范集体经济合同录入。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初秋时节，国道605根雅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全体建设者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攻坚克难，提速增效，全力追赶建设进度，整体施工高效有序。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双、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5: 面对今年汛期降雨频繁、有效施工天数不足、路基施工受限等不利因素，项目科学谋划、精准施策，全方位做好雨季施工保障，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对工程进度和施工质量的影响。在路基施工中，项目实行分段、短区段精细化作业，不全线大面积铺开，做到施工一段、成型一段、防护一段、稳定一段，同时优先选用透水性好的优质填料，严格控制填料含水率，从源头保障路基填筑密实度与整体稳定性。呼伦贝尔市交投集团根崖公路项目分公司工程质量技术部副部长王笑：
6: 今年汛期降雨，天气较多，对根崖公路项目施工主要造成土方路基桥涵作业频繁停工，有效施工窗口期缩短，雨后需要排水、晾晒、病害处置等，额外增加处置工期。特殊路基段雨后复工条件要求较高，不能立即恢复施工，造成了计划工期滞后。为追赶滞后工期，项目在人员、机械、物料调配方面采取了相关举措，尽量减小对施工的影响。
5: 为严控施工质量，项目对料场、半河站全面完善防雨排水设施，常态化检测砂石料含水率，根据实时天气情况动态调整混凝土配合比，确保原材料稳定、施工工艺达标，同时充分抢抓晴好天气，加大人员、机械设备投入，优化施工排班，实行错峰轮班作业，用晴天超额施工量弥补雨天工期损失，全面保障人、机、料高效到位，确保项目建设稳进度、高质量推进。据了解，自2026年五月复工以来，根崖公路项目紧盯路基桥涵核心施工任务，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资源配置，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截至目前，项目累计完成路基挖土时方257万立方米，完成总量的88.6%，填土时方548万立方米，完成总量的53.6%，桥梁桩基完成441根，完成率99%，桥梁墩台完成184座，完成率92.5%，涵洞完成320道，完成率79.4%。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66亿元。下一步， 根崖公路项目将不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细化节点任务，压实建设责任，持续全力攻坚冲刺，确保年内完成全线路基、桥涵施工、工铁。

0: 力交下部工程及部分路面工程，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年度建设任务目标。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伴随着秋日的美好时光，根河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正式开学。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范维、程亮的报道。
2: 为适配老年群体的兴趣爱好与学习需求，本学期学校精心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开设了声乐、非洲鼓、电子琴、瑜伽等多个特色班次，多元化、接地气的课程设置，一经开课便备受老年朋友们的青睐。课堂上学习氛围浓厚，非洲鼓课堂节奏欢快，活力满满。学员们跟随节拍抬手击鼓，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电子琴课堂雅致静谧，学员们认真听讲，反复练习，循序渐进，掌握弹奏基本功。每个班次的老师都耐心指导学员，细致贴合老年人的学习节奏开展教学，让每一位学员都能轻松入门，学有所获。根河市老年大学瑜伽班学员韩秀芝。
3: 来到了老年大学哈，这个班特别的愉快，就是老年大学的这个环境特别的好，像我们都是退休人员哈，我们还能那个第二次来到学校，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激动。
2: 近年来，根河市老年大学持续聚焦老年群体精神文化需求，不断丰富课程品类，兼顾传统经典与潮流趣味，打造多元化、个性化的老年教育课程体系，助力老年群体走出家门，融入集体，有效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下一步，根河市老年大学将继续优化办学模式，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品质、有特色的老年教育平台，让更多银发老人乐享多彩晚年，绽放别样芳华。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视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千千聆听，我是主持人孙玲。清晨的风温柔清澈，晨光缓缓洒落，新的一天悄然开启了。在忙碌的生活开始之前呢，不妨啊给自己留一段安静的时光，用一首老歌来温柔唤醒身心，治愈清晨，治愈日常。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声音特别的耐听，它不张扬不浮躁，大气却温柔，厚重却纯粹。无论是江湖坦荡、家国情怀，还是人间烟火、人生感悟，他都能唱得入情入心。这个伴随几代人成长、沉淀岁月力量的声音呢，就是歌手刘欢。今天的千千聆听啊，孙玲就带大家走进刘欢的音乐世界，精选他的那些传世经典，在晨光里重温老歌，在旋律中读懂岁月，让温柔又有力量的歌声陪我们元气开启全新的一天。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0: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 九十九点九，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国民诗意金曲《弯弯的月亮》，很多人提到刘欢，最先想起的就是这一抹温柔月色。不同于激昂澎湃的旋律，这首歌干净、清雅、悠远，像清晨薄雾里的清风，舒缓治愈。

弯弯的月亮。刘欢温润绵长的嗓音，不疾不徐，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技巧，却句句走心。历经数十年，这首歌依然如初月高悬，清亮动人。所以呢，每次听来啊，都让人感觉安宁舒心。接下来同样呢，是来自刘欢的一首经典，少年壮志不言愁。我们来切换一下心境啊，迎接朝气蓬勃的力量，家喻户晓的励志金曲。开篇一句歌词，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啊，风霜雪雨搏激流，就写尽了坚守与热爱。这是属于一代人的青春信仰，也是无数人砥砺前行的座右铭。刘欢沉稳铿锵的唱腔啊，把少年的赤诚无畏执着与担当演绎得淋漓尽致。

接下来这首歌呢叫《千万次的问》，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歌啊，藏着远方与故乡，追寻与释然。人生路上我们每个人呢都在奔赴，都在探索，有迷茫，有遗憾，有不舍，也有坚持。刘桓心里沧桑的唱腔，把追梦人的孤独和倔强与赤诚缓缓诉说，温柔又有力量。

生活有顺遂坦荡，也有起落浮沉，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勇敢前行的你，从头再来。这是一首治愈了无数人的暖心金曲，朴实直白的歌词，没有华丽的修饰啊，却藏着最为通透的人生智慧。成败皆是常态，起落皆是人生。

时光沉淀经典，歌声承载荣光，为大家带来这首享誉世界里的时代金曲《我和你》。这首奥运主题曲简约纯粹，温柔包容，褪去所有的激昂磅礴，只用最干净的旋律诉说友爱。

刘欢的歌声可大气磅礴，也可以温柔细腻，可励志热血，也可治愈安然。数十年时光流转，这些旋律呢依然是常听常新，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安抚情绪，给予力量。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啊，能够和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重温经典，聆听岁月之声。感谢大家的陪伴，下期再会。

0: 呀，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8-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1: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2: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贝尔秋日的景色，但是又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才能拍出自己想要的效果图片。为此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职业摄影师顾家辉，他呢深耕人像摄影，同时也是常年游走在呼伦贝尔的山野草原之间，既擅长捕捉人物细腻鲜活的情绪瞬间，也熟稔这片土地每一处藏着的美景角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请顾家辉呢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创业故事以及他的摄影之路，也是呢在这里呢给我们推荐一些呼伦贝尔秋季独有的风光特质，也是热门打卡地，也是推荐一下哈，以及穿搭构图拍摄的一些技巧等等。所以不管你是想要了解摄影行业，还是计划着国庆前来呼伦贝尔打卡旅游的，然后拍出氛围感旅行大片的，都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所收获。那首先请顾老师和听众朋友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是那个呼伦贝尔海莱尔区 GILT 光影肖像摄影馆的摄影师啊，万分荣幸呢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是一家综合了孕婴童以及成人写真的一家摄影馆。
0: 当初您是什么契机让你走上这个摄影之路呢？
1: 当初可能就是说在学习这方面天赋很少，但是那会儿喜欢去拿手机去记录一些好看的风景呀，包括一些有意思事儿，所以说才会踏上摄影这条路。
0: 就是由于是兴趣，然后慢慢就走上了这条路哈。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的？
1: 大概是2018到2019年吧，2018到2019年。
0: 那你有没有记着？好，反正是这种单反啊，就是专业的摄像机是很贵的哈。你记没记着你当初达到第一步这个的时候什么感觉，什么感受？
1: 就是最开始对这行业也其实也挺迷茫，然后包括说这些包括摄影的东西啊，包括相机镜头它都很贵，但是反正通过自己的努力吧，慢慢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之后，觉得哎这个行业慢慢的也是很有意思，然后
0: 就是慢慢熟悉了，越接触越觉得哎很感兴趣，就越想钻研，是不是？
1: 对，
0: 然后就坚持的走这条路了哈。
1: 对，
0: 那在学习摄影的过程中，肯定是从一个算是小白，因为是兴趣嘛，然后可能有很多技巧不懂哈，不明白，然后慢慢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境以及这个瓶颈，或者是比较难熬的阶段呢？
1: 最开始瓶颈这个行业肯定是有，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拍摄的包括怎么拍不好了呀，然后拍的可能不达到自己心里满意，一部分其实是因为技术的关系，一部分就是因为自己的没有思路嘛，因为对于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可能思路和灵感它很重要。然后没事就培养自己呗，然后沉淀下来看看自己最觉得最需要的或者最想得到的最后的成果是什么吧。
0: 所以说不管哪个行业，就是有时候可能越学习越迷茫哈，就有的时候觉得哎以前我拍的挺好的，然后用上专业角度之后呢，说哎今天还怎么不满意，是不是总有这种阶段哈。
1: 对，
0: 那这个是怎么过滤，就是怎么克服的慢慢的？
1: 其实就是当时沉淀下来嘛，然后多去看看一些更厉害的摄影人的片子，然后去学习一些像我们这个行业就是灯光呀包括美姿呀这些拍摄的东西，然后可能像外网，然后去学习一些，看看这些大师们是怎么拍的。
0: 那你像你平时是不是也要不断的学习，包括什么去进修一下，然后这种的？
1: 对，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是需要进修的嘛。我们这个行业的话，有一些网课呀，包括一些线下课，我们也都会说积极的去报名。
0: 那你像这种学习的话，咱们学的是什么呢？就是学怎么构图吗，还是怎么的？
1: 其实现在最主要就是学拍摄的风格，然后包括说以及像说咱们去拍外景，看看哪个机位更出片，哪个角度更好看，然后包括说
0: 就是设备是不是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摄像机的这个设备也在不断更新，比如说功能呀以及什么那个就它的所有的功能是不是也在不断的进化，就不断的在完善，然后是不是设备啥的也都在不断的更新？
1: 对我们职业的这个做专门去做这个拿这个挣钱的人来说，其实设备是一方面，但它不是最主要的。但是因为现在的功能太多了，因为 慢慢的新的设备啊，它可能对焦速度啊，这些东西它都会更快，所以说设备也是一方面，但对于我们来说设备也不是一方面。
0: 就是设备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不是那么重要，
1: 还是
0: 看自己的技术以及手法以及构图哈，咱们这个专业的技术。
1: 对对对，
0: 那您就是从什么时候，就是从学习哈到什么时候能觉得自己，哎，我可以完全的就顺手了，就能上手了呢？

0: 我最开始从毕业之后吧，毕业之后对于这个接触这个行业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因为也迷茫，但是最开始觉得这个行业肯定挺适合我，然后就去进入了这个行业。然后当时是一个老师傅，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跟他很好，然后他带我也很用心，然后基本上我一个礼拜左右，我就真正去拿着相机去拍摄这些东西了。然后再如果说自己完全的独立去完成的话，可能在大概一个月左右，就也是能独立去完成一些拍摄了，是
1: 其
0: 这样。
1: 实也算是很快了，是不是？
0: 嗯，很快了。
1: 但像你们这种的话，是不是应该是先跟着师傅去拍？比如说，像找一个摄影馆去跟着师傅，就是当助理、摄影助理，是不是？然后慢慢的变成了摄影师，是这种过程吗？
0: 这个的话，其实现在有两个就是帮派嘛，一个就是可能像于我这种，对于大家可能来说是一个野路子这种感觉的，然后另一个就是说他们这种像科班出身，因为现在有很多是摄影学院呀，然后摄影专业毕业的，就然后一种是我们这种野路子出
1: 就
0: 身，
1: 是由于爱好，然后慢慢学习，然后慢慢走上这个摄影之路的，而不是他们这种像在学校里专业的去学的这些东西，两条路哈。那当初是什么想法促使你选择自主创业的呢？
0: 因为咋说呢，我这个人我有的时候很有自己的想法，包括说拍摄这方面我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有的时候你给别人打工嘛，咱做不到自己说想拍什么就拍什么。然后呢，我这就开始我寻，那我就努努力，我做一个自己的这个摄影馆。然后呢，我想更想做一个自己的这种人生导演吧，就是我去引导顾客表达出他最真实的情感，然后呢，把我这个门店呢打造出一个很有温度的这种美学空间。就不是一个说拍完照，就是只是让顾客拿到一个产品的一个影像制作中心吧。然后我希望说能我自己去既定我自己的这个店里的这个规则呀，包括一个行为准则。然后呢，把这个我自己对摄影的热爱和理解，然后完整的传给了就是说跟我同频的这些顾客。然后呢，从我，而且什么呢？从我喜欢摄影开始，我就喜欢从我的镜头里来看见大家不一样的笑容。然后呢？我觉得拍摄这个东西，就是它会记录当时的一个瞬间嘛。然后我想做这个记
1: 记
0: 录
1: 录
0: 者，
1: 者，
0: 对，做这个记录者，然后记录这个不一样的瞬间。
1: 其实就是一开始，由于是给别人打工的话，就是都那莎士比亚说过嘛，1000个读者有1000个哈姆雷特哈，就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然后之后，然后由于自己的这种洒脱自由哈，然后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就慢慢创业了哈。是不是创业路上其实也挺难的？就比如说找客源呐，或者是什么布置店呐，从一个算是就是摄影专业的摄影师，现在变成了一个管理经营者，哈，这个身份的转变也是很难的，是不是？
0: 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可能我还年轻吧，就有的时候握不懂这个东西。实话，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如果让我做一个摄影师，我能做得很好。我承认，就是包括说，可能我在一些地方待着，大家也都承认我是一个很好的摄影师。但是在一个摄影管理者这方面，我做的确实还是一般。
1: 但是这年轻是缺乏经验哈，但是咱也是年轻之后也能慢慢不断的积累经验，是不是？那这么多年的拍摄哈，您最偏爱拍摄哪一种的题材呢？
0: 其实你像拍了这么多年吧，也就是像每个题材嘛，我们都拍过，也都接触过。我更喜欢就是拍摄这个，孕妈妈，然后小朋友，然后以及说这个成人写真这种东西吧。因为首先呢，我喜欢拍孕妈妈，是喜欢看就是孕妈妈去小手摸着肚子，然后感受小宝宝在肚子里这种幸福的模样。然后你像小朋友呢，就是其实你每一次记录小朋友的笑脸，包括说你第二次再去拍这个同样的小朋友，他就是哎，你能看到他的成长过程，就是你觉得哎很有成就感。再加上就是说成人写真呢，就是说你去拍了每个女孩子，就可能不管说胖的、瘦的，然后高大矮的，然后可能说很好看的，或者是说中等水平，也中等水平这种女孩子，她就说哎能有不一样的这个多样性，然后给你呢有一个不一样的感染力这种感觉。
1: 那其实像这种个人写真的话，算是室内拍摄，是不是？
0: 有就是，
1: 也有室外。
0: 对，有室外，有室
1: 那你
0: 内、室
1: 像
0: 外
1: 室
0: 嘛。
1: 内和室外的话，是不是拍摄的注意事项也不同？就室内的话，可能更注重于静态，还是那个外面的话，就可以撒欢的跑了？
0: 其实是这样的吧，就是说室内的话，可能更推荐于说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风格呀，包括说不一样的拍摄，因为大家也能看到，就包括说现在某书啊，然后某音上它都有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可以看，就是说它静态呢，室内它是静态的美，它更注意的是摆拍。然后你像外景，包括说可能外地来咱们旅游的游客呢，他可能更想要一个奔
1: 大
0: 跑，
1: 草原，
0: 一个奔跑，然后一个可能带着一个夕阳的这种视频，然后可能说他喜欢说抱着树叶扔起来那种瞬间，对不对？然后抓拍一个笑脸嘛，是这样的。
1: 那其实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哈，你
0: 对。
1: 像。

0: 室内的话是咱们布景，然后是静态一下拍摆拍一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室外的话就是抓住那种鲜活的一种状态，是吧？
1: 顽强的生命力。
0: 顽强的生命力。对，那你看咱们呼伦这儿自然风光是很好的哈，对您的创作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吧，就是我如果没有一些拍摄思路或怎么样的，我会去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找一个草原或者找一个这个山顶，然后呢带着一壶茶叶，然后带着壶热水，然后带着一个躺椅吧，
0: 嗯，
1: 就躺在那儿
0: 静静的待着，是吗？
1: 沏壶茶，然后放一点，就是说可能每个人喜欢听音乐种类不一样吧，就我喜欢听一些民谣，然后放一些民谣在山上，就是看看太阳就慢慢的从下午落到晚上，这种夕阳就会有一些开发思路的东西。
0: 嗯，您所说的思路到底是个什么？就是构图吗？还是怎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偏向于这种风格，突然间感觉，哎，我这个风格就特别能抓住他们的一个精彩的一个点，或者是精彩的一个瞬间，是这种吗？还是什么？
1: 不是，其实这个思路吧，它有点虚无缥缈。
0: 嗯，
1: 对，就是，
0: 说的也是很虚无缥缈。
1: 对，我也跟你形容不出来吧，就是可能今天看到一个杯子，
0: 嗯，
1: 然后我之前的想法是给它正面拍出来，然后看的只是看到这个杯子，但偶尔呢我想要说配合一些灯光啊，包括说我们一些构图啊，让这个杯子可能更立体，或者让杯子更好看，
0: 嗯，
1: 或者让这个杯子表达出这个杯子有的故事。
0: 嗯，所以说其实每一次的滤镜不同，这个照片给人的感觉也是不同的，是不是？
1: 嗯，对，因为你像秋景的话，它对于我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秋日氛围的滤镜嘛，
0: 嗯，
1: 然后你像夏天可能就是想要一个这种清透清透翠绿，
0: 嗯，
1: 然后冬天就白茫茫一片。
0: 嗯，
1: 对，就是其实它每一个就是感觉，就是说它滤镜像你所说的滤镜不同，那它表达感觉就是不一样的。
0: 嗯，所以说咱们呼伦贝尔四季是很分明的哈，咱们每一季然后每一个季节都能拍出美美的图片，是不是？
1: 对。
0: 嗯，那接下来你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拍照咱们人们应该注意哪些注意事项呢？就是其实人们都很喜欢拍照，尤其是出去旅游都想要把自己最美的这个记录一下，或者是拍拍美景，或者拍拍自己，或者拍拍他人哈。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觉得，哎，拍出来的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那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跟我们说一说？
1: 就是如果对于有相机的朋友们来说，他的注意事项跟没有相机朋友注意事项不一样的，
0: 嗯，
1: 让我分成两点说吧。
0: 嗯，手机和
1: 对
0: 相
1: 机
0: 是吧？
1: 首先呢，对于这有手机的顾客们来说呢，就是这样的，就是首先你肯定是手机，它的抓拍力肯定会比相机更好一些。
0: 嗯，而且它带着自带就美颜，是不是？
1: 对，因为现在好多手机它都在自带美颜嘛，然后再加上它的算法跟咱们相机的算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如果说拿手机拍，那我更推荐说去抓拍一些生命感，然后抓拍一些就是说跑起来啊，这种就是顽强的，就是
0: 生命力，
1: 对，不屈向上的生命力吧。
0: 嗯，而且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个点哈。
1: 对对 对， 对，
0: 其实跑起来姿势也不一样，其实有只能之后展现出自己的性格，是不是？
1: 你像现在网上不就很出名的 live 图？
0: 嗯，
1: 对 ，live 图它那个就是这种表达嘛。然后你像对于说有这种相机的爱好者来说，那可能我推荐说，如果去一些小景，那咱们就去带定焦85-50这种定焦镜头。首先50定焦呢，它的虚化很好，然后再加上它出去玩之后，他可以把这些除了人以外的地方虚化之后也能看到景色。然后如果说85呢，就是说可以稍微站得远一点，然后拍一些这种稍微大一点点景色的感觉。
0: 嗯，其实你像这种相机的话，是不是拍出来景跟手机是就是感觉是相机拍出来更唯美一点？
1: 嗯，也不是的，其实你像现在通过这个 AI 算法嘛，因为大家现在都知道，
0: 嗯，
1: 就是手机的算法是很不错的，它手机它一键成片之后，它的这个画质啊可能差一些，但是它的整体对于这个景色包括对于环境的把控，它很跟相机不一样，因为相机我们需要24嘛，
0: 嗯，
1: 需要，然后说对于一些爱好者来说，他可能他愿意去做这个24，但是你像咱们可能平时生活中，你就包括我出去玩
0: 也是拿手机，
1: 我都不愿意拿相机，
0: 因为他得后期修图，是不是？因为他就是基本就没有带美颜，
1: 对，
0: 就是很原始的一个状态哈。
1: 而且很简单，我要是拿手机拍，我可以随便发，但我拿相机拍，我一定要拍的修得很精致，
0: 很精致是吧？
1: 对，
0: 嗯，那这是设备方面哈。那你对于人来说，就是您拍这么多年，然后照片以及人像哈，
1: 嗯，
0: 对于人拍照的一些表情啊、动作啊，有没有什么嘱咐或者是注意事项？
1: 嗯，最大的嘱咐就是说别太僵硬吧，因为其实出去玩嘛，咱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注意摆拍，就一定要别太僵硬。就你如果说你觉得你笑好看，你能笑出来，那你就笑嘛。如果说你觉得，哎，你笑了可能很假呀，或者假笑，那咱们就不笑，不一定非要所有照片都是笑的，对吧？然后其次是说呢，就是这个后背，这个后背很重要。就因为我也一直后驼背，但是拍照的时候我会自然的把后背挺起来， 就
0: 因为你修的时候你就知道，有时候驼背是真的很难修，或者是也真的影响美观，是不是？
1: 对，它首先它是难修吧，这个咱可以放到后面，但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真的很影响美观，因为一个人他坐直和他佝偻着坐在那儿，那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吧？精神气儿都不一样。
0: 你这么一说，我就想坐直一点。那还有呢，就是眼睛是不是也不要一直那种眨呀眨呀？
1: 因为
0: 有时候就闭眼睛了。
1: 对，镜头恐惧感，很多人都有。就是包括说，我现在如果突然举起个相机拍你，那你肯定也会眨眼睛。
0: 就是不自觉的就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镜头恐惧感。所以说，大家如果说你很爱眨眼睛，那你可以让就是给你拍摄的这个人，不论是拿手机拿相机，可以给你倒数个三二一。
0: 就是一定要，你可以平时随时眨，然后三二一一定要正
1: 着。对，就一定要维持那一下，让它摁下去那一刻你是正着的，因为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去控制，因为这是人的本能反应嘛，对不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表情哈，以及这个腰背一定要挺直。那接下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如果有年轻人想要学习摄影，从业这个摄影行业，你有没有一些实在的一些建议呢？
1: 也是说这个可以分为两点来说吧。首先就是说像我这种。就是从学校毕业之后突然想从事这个行业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一个这个摄影爱好者，就是他们从科班出身嘛。首先呢，对于科班出身这些人呢，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建议，因为你们从系统学出来了，那你们只需要继续磨练就行了，然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去找你们的这个摄影老师，对吧？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给太多建议。但是如果说对于我这种野路子出身的呢，就我推荐是啥呢，你还是说得需要一个系统性学习，你可以说先找一个这种摄影馆呀，然后去学一下，但是因为他讲的东西跟学校讲的还是不一样。你可以在网上报一个这种基础班、基础理论班，然后再去跟着这些摄影老师们同步进行。然后其次呢，就是多去提升自己的审美，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很虚的东西，就是咱们多去看一看好看的片子嘛，然后多去看一看这些电影，就是我很喜欢这些好多电影，就是港风电影。我喜欢他们的色调，
0: 这个、
1: 我喜欢他们对喜欢他们的光线，就是刘德华之前有个电影，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就是《天若有情》。就是那个机车婚纱的那个，其实那个它整体的画面每一帧截出来都很好看，就所以说这个东西跟审美有很大的必要。
0: 就是你喜欢这个风格，但比有的人可能不喜欢这风格。你喜欢哪个？其实像找个摄影馆的话，也是去了解一下摄影师喜欢拍什么风格、哪种风格的，然后再去选择你所需要的一些摄影师，是不是？
1: 其实为什么选择？其一是选择摄影馆吧。摄影馆是一个这样的，就是你确实能领悟到不同的风格。就是因为可能这个店里可能有五个摄影师，那五个摄影师他的每个人喜欢、每个人拍的最好的肯定都不是一个风格。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是系统性学习，就是说去报个班学理论，那这一点就是说你要明白他们五个拍的这种风格，他们是怎么拍出来的。首先你要有这个理论去支撑你明白他们是怎么拍出来的。你如果只是说学了他们怎么拍出来的，那你一定不懂他是怎么出来的。
0: 所以说还要去不断的学习，已经不断的去锻炼、去训练、去拍也好，一定要实践，实践出真知，是不是？
1: 对。
0: 好的，朋友们，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啊，我们请顾家辉顾老师呢来分享一下十一假期的游玩地点以及一些拍照技巧。

0: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1: 不想错过世界的精彩，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听到的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职业摄影师顾佳辉，让他呢跟我们说一说十一假期，接下来呢让他给我们推荐一些就是呼伦贝尔秋季独有的风光特质，以及热门宝藏打卡地，还有一些穿搭构图的拍照技巧。那顾老师啊，就是十一假期的呼伦贝尔主要能拍什么呢？有什么样的自然景观呢？
1: 像我们十一假期的呼伦贝尔吧，它正处于一年当中色彩最丰富的金秋时节。从拍摄的风光来说，白桦林呢在这个十一期间进入了这个高光时刻，它通体是金黄的，然后呢逆光下形成了金色光束，仿佛闯入这个童话世界。白桦林与落叶松呢它混交着，然后层林尽染，色彩呢从金黄到深红的层层递进，然后是拍摄这个森林光影的这一个绝佳题材吧。然后而且十一期间呢它早晚的温差大，清晨这个草原呀和湿地它容易起层一层薄薄的薄雾，然后雾晨雾之间笼下的这个草甸，然后牛羊啊在薄雾中若隐若现的，配合这个日出时候的这个金色光线，
0: 就是很美哈，
1: 对，它跟一个仙境一样。对，然后草原呢已经推出了它这个夏日的这个翠绿吧，然后换上了金黄与橙红交织的这个盛装，然后最重要十一期间呢，草原呈黄绿交织到纯金颜色的不同层次，然后配合这个牧区打草呀留下的这个瑞士卷，
0: 操作哈，
1: 对，有不一样的景观。然后呢既能看到咱们这个辽阔草原的这个视觉冲击，然后呢又能看到这个人和自然就共生这个袅袅炊烟的这个景色。
0: 其实很多人来呼伦贝尔拍照好，不管是夏季还是秋季，都有这种感叹，说哎呀这拍出来就能当壁纸了，其实不用怎么修图，这个景观真的就像壁纸一样，就是很，就是它那个滤镜好像也不用怎么调。你像夏天的翠绿这个草原哈，
1: 对，
0: 然后秋天的这个秋景，真的是拍出来都是那种大片的质感哈。
1: 对，
0: 那你像这种草垛的话，是不是也有一些拍照的一些机位什么可以推荐一下？就比如说一些姿势啊，有没有什么推荐？
1: 就是这个瑞士卷，
0: 对
1: 吧？
0: 对，因为最近这几年很火呀，
1: 对，
0: 所以说很多人都想要去草原去看看这个瑞士卷，在上面拍一个照，拍一个美美的图片。但是可能有时候会觉得，哎，这个姿势不太会摆，其实因人而异嘛，还是基本就有一个固定的，可以拍出来很美大片呢？
1: 其实拍这个瑞士卷吧，就是其实更多就是跟他拍一个互动性嘛。因为首先嘛，大家可能一是说在网上看到一些可爱的这种瑞士卷图片，
0: 对，
1: 然后其次就是说去拍一些跟他互动，比如说你在推呀，或是你踩在上面呀，或者你要举起来他的感觉，然后可以说咱们站在上面，或者咱们坐在上面，
0: 然后有看那我看到有那种仰脖，然后这个那个自就很轻松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1: 对，其实你拍这个瑞士卷有两个机位你要注意一下，一是说咱们要一个平拍，对吧？你不管是说你是用相机或镜头，首先肯定要有一个平拍的照片，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站在两边去推这个瑞士卷，或者你站在上面去踩在瑞士卷上，可能比个耶，对不对？然后呢，如果说还有一个机位，就是说是一个低机位，就你可以坐在瑞士卷上，然后可能拍摄这个广角的机位带着你和天空，这样的感觉也很好。
0: 是，这相信大家也学到了哈，怎么去跟这个草垛瑞士卷去拍照哈。那您从摄影师的一个角度，就跟我们推荐几个十一必打卡的一些出片点位，分别适合拍什么样的画面呢？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可以，首先吧，其实最重要第一点，那肯定是老舍笔下这个天下第一曲水了，这个莫日格勒河嘛。然后第一点呢，咱们肯定要拍摄一个这个河道的全景，就是站在这个浩林温都日一站制高点，或是第一、第二观景台之间，它这个制高点，咱们就俯瞰这个莫尔格勒河在金色草原上的这个蜿蜒呀、曲折呀，然后河道呢像一条金色的绸带铺向天际，这个呢在网上还包括说对于我们摄影师来说，它也是一个绝杀的机位。然后还可以拍摄这个晨雾中的河流啊，就是因为它傍晚的时候逆光河面有金光色，所以说这三个吧，都是一个很值得咱们拍的这个地方。然后其实推荐大家说这个爱好者带着这个200毫米的这个镜头，它去压缩这个空间，才能突出这个河道的这个曲线美。然后呢还可以带上这个无人机来，就是航拍嘛，展示一下咱们这个上帝视角，就是说来拍摄这个第一个曲水。

0: 的这个辽阔与震撼。
1: 嗯，其实很多来呼伦贝尔旅游的第一站可能都是
0: 莫尔
1: 格
0: 勒河。
1: 对，我也是去过，夏季也去过，秋季也去过，确实不一样的季节呢，不一样的美景，其实都很美的，都很值得一去的哈。那你还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一些拍照出片的地点呢？
0: 然后我吧，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很喜欢看这个黑山头的落日，就日落前这第一个小时嘛，在这个靠着河最后的一座山头的日落山，然后呢，它可以拍到湿地呀、河流呀，还有落日同框的这个壮美画面。然后额尔古纳河当时在这个夕阳下橙色也是金红色带子状嘛，然后湿地的水面反射出这个橙啊、紫啊这种橙紫色吧，橙紫色的天空。然后呢，包括可以拍摄这个牧民在赶着这个牛羊回营，是吧？然后伴随着这个夕阳，是不是？然后它可以拍摄出一个很有富有故事感的吧，这个画面，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带有故事感这种照片，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所以你推荐这些地方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其实除了这些知名的景区哈，就是你刚刚也说了，这基本就是河流。那有没有这种树林，就是说金黄色的树林的一些推荐地？比如说海勒尔区有哪些地方？您觉得是很美的，就是拍出来很美。
0: 海勒尔区的话，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为了出片，我们可能会选择一些公园。
1: 嗯，
0: 就是你像，
1: 就沿河那一带的公园。
0: 对对对，
1: 是是，
0: 它有个公园，因为有一个那个叫是应该是市民公园吧。
1: 嗯，
0: 因为具体我能找到，但是我说景点我也说不出来了。
1: 对，
0: 就它那个地方，它会有一些树，然后会拍一些这种树的这种感觉。其实为什么说我更推荐这种落日啊，包括是怎么呢？因为我觉得秋天它跟落日是最搭的，因为首先它是金黄，然后呢落日成熟于这种橙黄色，它是跟落日一个最搭的。所以说就是说你可以找一片大树林，然后也是说伴随这个太阳落下呀这种。
1: 嗯，像你们摄影师的话，是不是对于日出日落是有一种由衷的热爱，感觉好像特别能出片儿这种感觉？
0: 我不知道，
1: 或者是氛围感不一样。
0: 我不知道，我只喜欢日落。
1: 只喜欢日落是吧？嗯，那除了刚刚说的一些莫尔格勒河啊，以及黑山头这些知名的景区哈，有没有一些小众就是人少的拍照点位？因为有时候觉得，哎，去哪哪旅游，到处都是人，有时候拍照呢还得排着队，是不是？得看着没有人的时候赶紧去抢一下。就是咱们这儿有没有一些人少的拍照打点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
0: 嗯，对于外地朋友来说呢，他来呼伦贝尔肯定也是说他能听到一个很小众的景点，
1: 嗯，
0: 但现在其实也不小众了，
1: 嗯，也都知道了。
0: 对，哈克牙山嘛，对吧？就是那个所谓的扎伦穆德带，
1: 嗯，
0: 扎罗穆德带
1: 断崖。
0: 对，然后大家在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说去那儿去，也是说守这个日落。对于我来说，他会把这个整个的断崖镀上这种暖暖的金色，然后呢下方这个伊米河水呢也是倒映出这个晚霞，很有一种电影的氛围感。然后包括说这个你每的每一个画面截出来都可以当壁纸，
1: 嗯，
0: 就也是说都可以当壁纸了，
1: 就是咱们这儿的不管哪个照片哪个图片哪个位置都能美美的出片，美美的当壁纸哈。
0: 然后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说呼伦贝尔山这个地方可能有的人没听过吧，
1: 嗯，
0: 但是
1: 我也没听过，
0: 你可以直接导航
1: 啊，
0: 可以直接搜到这个地方。然后呢它那块其实说属于一个土路，可能对于车的要求很高，就是如果说大家出来玩可能抱团的那无所谓的，但如果说自驾的话，那首先一定要去租一个
1: 地盘高一点的
0: SUV 嘛，至少是一个 SUV 类型。这个地方呢，其实突然就是它很适合拍摄这种我喜欢的风格，就是无人打扰的感觉，
1: 就静静的。
0: 对，然后就是它是有一种这种湿地风光的，然后你可以带着这个露营凳，然后带着露营桌，可以去那儿哎一靠，是不是？然后点点小灯光去拍摄这种无人机的场景呀，或者说你拍摄这种远景啊，去拍摄这个整体的这个静谧的时光。
1: 嗯，但要此时正准备一张躺椅一杯茶，其实有点保暖一下哈，因为其实咱们这已经很凉了哈。
0: 太冷了。
1: 嗯，那很多游客国庆假期来到咱们呼伦贝尔哈，想拍出好看的旅行照片，有哪些简单实用的一些技巧吗？比如说在穿搭以及拍摄时间或者是构图等等方面，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嗯，好。然后的话，其实我推荐大家嘛，因为草原它现在时雨呢，它主要是这个金黄与橙红这两个颜色，对不对？然后一定最重要的就是说咱们穿衣服的时候要避免一些颜色，我的建议呢是穿一些正红，正红色嘛，然后米白复古咖呀这些类型的服装，就是它很跟这个草原色呼应吧，呼应吧。
1: 嗯，
0: 然后的话避免就穿着一些纯白色或者浅绿色这些东西，嗯，然后的话避开就是说一定要避开这个11点呀到2-3点钟这个顶光呀，啊，这个太要命了！
1: 日光特别强，是吗？
0: 对，首先我们拍摄的话，我们也很少去选择这个点，因为它的太阳是从头顶上打掉洒下来的，
1: 哦，
0: 然后你脸上就是很多阴影，很多很多阴影。 然后呢就是说日出前后啊和日落前后的光线呢是最柔和的，然后也是最不容易出错的，也是最容易出大片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构图方面呢，就是摄影世界流传的一个很大的一句话嘛，就是相对于我来说，男摄是绝对不让你这个景白来，然后女摄影师呢是绝对不让你这个妆白化，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更推荐大家去拍一些咱们呼伦贝尔的这种大场景呀，然后包括一些广景啊广角呀，来出这个景的这个壮阔呀，包括这个辽阔的感觉。
1: 嗯，好的，朋友们，还是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一下这个十一假期的游玩地点以及一些拍照技巧。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顾家辉。那接下来呢，请他再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十一假期咱们那个一些呼伦贝尔秋季独有的风光特质以及热门宝藏的打卡地。刚刚我们也说了哈，其实很多人出门旅行游玩呢，其实就是都喜欢拍照啊，然后有的人拍的就非常好哈，意境满满，看出来哎呀真的太美了，构图比例也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就哎一言难尽了哈，就是怎么才能拍出这种美美的让自己很满意的，以及让别人看出来哎就特别想要去这个地方，然后觉得哎你这个拍的真好的这种很满意的一些图片呢？
1: 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东西吧，像网上已经讲这个手机怎么构图呀，相机怎么构图已经很详细了。然后其实我对大家最大的建议就是说，大家出门拍摄一定要注意就是光线，然后其次就是说拍摄的心情。就是如果说你心情很好的时候，那拍什么都会很好看，对不对？然后就是说，如果真是对于摆拍太僵硬的大家呢，就可以说像我之前跟你说的，去跑一跑呀，去跳一跳呀，抓拍一些，展示这个松弛感，就以及氛围感嘛。
0: 但像你说这种跑一跑啊跳一跳啊，其实平时跑还挺好，只要一觉得照片就跑得特别僵硬，其实就是抛弃这种镜头的感觉，就觉得哎我就是在草原上奔跑这种，是不是？就幻想一下自己我后面没有镜头我就跑，是不是？这种必须要抛弃这种镜头感。那还有一些什么那个拍照的一些建议吗？
1: 拍照的话，咱们来呼伦贝尔玩，包括特别是去草原呀，去一些地方，它因为它是很大的一个景色，肯定不能局限于说它拍摄一个小东西，所以说咱们要拍摄很多，就是说这个背影，对不对？
0: 背影，
1: 这个背影带着太阳啊，带着落日啊，或带着景色，它很好看，
0: 就是突出于美景，是不是？
1: 对，
0: 就是忽略到人了。有时候可能也有那种就是要对焦，有的时候是对人，然后景色后面模糊，是不是？有。

0: 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嗯，那接下来咱们这个照片的一些技巧说完了哈，那这个十一假期的一些安全呐、以及健康问题，你跟我们也是说一说哈。这个十一假期，咱们呼伦贝尔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哈，又比较冷，其实可能有时候就是早晚可能要穿棉袄了，中午可能哎太阳一出来还是挺暖和的哈，就可以把棉袄脱了。这天气也是很多变的，出门游玩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1: 首先吧，就是我们当地的风确实大哦，然后温差也大，而且草原它很空旷，所以说风它只会说比市区内呢还会更大一些。大家出去玩呢，因为肯定要玩草原嘛，所以说我建议大家穿的稍微厚一点点，就是如果说可以穿，可以的话可以穿一个保暖内衣加上一个冲锋衣，然后一定要穿秋裤，一定要穿秋裤，然后秋裤
0: 一定要保暖
1: 的，对，秋裤加上牛仔裤吧，它可能有二次抗风的效果。然后可以穿一双这种高帮的带点薄绒的防水的这种徒步鞋呀，或是马丁靴，这样拍照又好看，然后还保暖，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就很重要一点，就严禁在我们的草原上用火呀。然后吸烟烧烤，一定要保护我们草场安全。
0: 对，刚刚您说穿衣方面哈，也是还是刚才说过，说建议穿正红呀、米白或者是复古色的咖色的这个衣服哈，
1: 对，
0: 要千万不要穿这种纯白或者浅绿色的，容易和背景融入一体了哈。
1: 对，
0: 那在穿衣方面，你还有哪些就是真就是特别实在的一些建议吗？比如说什么穿什么样的衣服？
1: 特别实在建议吧，就是说因为呼伦贝尔的秋天嘛，有着早穿皮袄午穿纱的这种体验感。昼夜温差呢可达到15度以上了，然后白天暖阳下这漫步草原，咱们穿个薄薄的长袖呢其实它很合适，然后清晨呢来看这些湿地晨雾呀，傍晚呀或者这个日落呀，又得裹上这个保暖外套，然后秋游穿搭核心的秘诀其实就是多层叠穿嘛，然后方便这个增减，基础款就是说也能稍微搭一搭嘛，然后内搭呢，首先就是我推荐大家穿这个长袖的打底啊，或是薄针织的衫或是卫衣，然后颜色呢，首先也是说向大家推荐的，就米白呀，然后驼色呀，这类焦糖色这种大地色系，然后这类颜色呢，跟草原呀，
0: 就是这种金黄的草原，
1: 对，特别适配吧，然后走在就天地间，就是一拍就是这种秋日花豹的氛围感，对不对？然后呢，其实中层呢，大家可以备一件这种薄绒的这种马甲，对不对？然后它日常它也能穿，就完全是不浪费了。然后包括说它这个马甲啊、牛仔外套啊或者工装衬衫啊，都是可以在中层搭配上的。因为其实它白天日照充足的时候，太阳暖和嘛，然后咱们可以把外套脱下来，然后单穿它又不闷热，是不是还有造型？
0: 对，
1: 还有这种穿搭的这种态度感。
0: 对，
1: 然后早晚就是它冷了，然后你套上之后呢，它又有一些温度，又不是不建议说大家感冒呀什么的，对不对？然后呢，工装这种衬衫它可以当薄外套，对吧？里面穿个长袖，外面穿一个薄的衬衫，它也算是两层衣服，对不对？
0: 其实是万能的一种单品了哈，这个马甲以及这个牛仔外套，或者是工装衬衫哈。那外层一般穿什么呢？
1: 外层的话，一定要就是说冲锋衣是首选吧，因为其实我们本地人有的时候也会说，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
0: 冲锋衣，因为抗风呀，
1: 对，
0: 是吧？
1: 它里面带一层薄绒，它还抗风，这样咱们热了可以脱，然后冷的话，它穿是一定是可以抗风的，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它因为它秋风，它穿透力特别强，然后有时候这个防风的时候，它其实它比这个厚更重要一些吧。然后颜色的话，我还是推荐说卡其色呀、深棕呀，然后豹那个藏青这种低饱和的色系，它融入这个秋日的氛围感呢，它一点都是不突兀。然后拍出来照片很高级很干净。
0: 那你像这种夏装这是还是以长裤为主哈？
1: 那肯定要穿长裤了就是牛仔呀、工装裤都可以，然后一定就是包括说可能说怕凉的要备一条这种薄袖裤，我跟你说咱们一定要穿薄袖裤，一定要穿，就至少咱们出来玩咱们要风度，是不是？
0: 不
1: 咱也要温度也要温度的，
0: 既要风度也要温度，
1: 对，然后它可以就是说秋裤嘛，它可以买一双长袜子塞到这个袜子里，然后再穿马丁靴呀，是不是都可以的。然后你像鞋子的话，其实说刚才跟你们也说了，就是首先就是运动鞋呀、马丁靴呀，对不对？因为草原上咱们土路多，然后林区的这很多叶子滑，然后像马丁靴啊，包括说这种徒步靴呢，它可能它最重要一点就是防滑嘛，然后其实它不累脚，对不对？买马丁靴一定要买稍微轻巧一点马丁靴。然后呢，
0: 但你像这种来咱们呼伦贝尔草原拍照的哈，其实很多人都喜欢穿这个蒙古袍，然后这个就配着一双鞋子哈，那这种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是不是？那您结合一下当地的一些路况，就是简单跟我们说一说国庆出行比较适合什么样的游玩路线呢？
1: 游玩路线的话，其实对于我们本地来说，其实大家也都能知道嘛，它有一个九 1100千米的这个经典的逆时针小环线。
0: 嗯，
1: 它呢是说在这个时间，它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然后它。

0: 是最为成熟的选择。它全程呢适合这个5到7天的行程，然后对车辆的要求呢也相对于说比较友好一些。它的路线是从这样，是从咱们的海莱尔，然后到莫尔格勒河，去额尔古纳的湿地，然后到这个恩河市委体验一下边境的风情，然后最后咱们到黑山头骑马看日落，然后最后的目的地呢是在咱们满洲里的夜景，然后在满洲里看完夜景，第二天咱们可以再去呼伦湖，回到咱们海莱尔。这是一个说一个经典的小环线。它首先呢，它到这个海莱尔到额尔古纳路段呢，它的路况很好，全是这个高等级的这个山路，沿途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变黄的草原和湿地啊，然后视野的很开阔。然后你像额尔古纳再到市委黑山头这条路段呢，它是一个很精华的路段，它有一路很著名的边境卡线，它路况很多变，然后呢它部分的路段呢为沙石路和坑洼路面，然后咱们轿车过呢肯定是需要谨慎一点嘛，然后 SUV 呢它过去肯定没有压力，就这条路段呢它也是很能看到咱们这个
1: 美景的，
0: 对，很多美景的。然后你像黑山头到满洲里这段呢，它的路况就又变好了，然后呢主要是说柏油路多一些，这个沿途就是说一些牧场呀，然后风车群呀，所以说这条路线呢它只是对于说咱们第一次出来自驾呀，或者是刚到这边来玩的，很友好的一个路线吧，因为你只需要说驾驶谨慎一点，然后咱们轿车也能轻松的去过。
1: 嗯，其实这个推荐的路线这是对我们很友好哈。其实在秋季或者是夏季咱们去就是走这些公路啊，以及是去哪个地方都能看到这些游客们都在每个，其实基本每个路边都有一堆车在那拍照，其实可以看出来咱们每一处都是一个美景哈。
0: 对，
1: 嗯，那对于打卡这个打算来国庆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游客哈，您还有哪些贴心的一些提醒吗？
0: 贴心的提醒就是说，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首先咱们要保暖，因为咱们出来玩，就是说咱们一定说咱们要很保暖，然后才可以说能玩得更好嘛。
1: 对，
0: 对不对？
1: 一定要保住自己自身的健康哈，才能更好的玩耍了，
0: 对，
1: 更能拍出来美美的图片。
0: 然后其次呢，就是说，哎，咱们就是说在这个游玩的时候呢，吃一定要注意。这个吃一定要注意，因为其实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咱们这边来呢，没吃过咱们这边牛羊肉，对不对？然后他的牛羊肉呢就是很纯正吧，只能说是因为你像我们本地好多人他吃完之后他都消化的也是差一些，然后以防大家去拉肚子，真的是因为吃太多油大东西很正常拉肚子嘛。然后在家你出来玩，有的时候可能说想喝个凉咖啡呀，然后说以至说想拍点好看的风景，咱们可能脱个外套，是不是？那这样式的冻到自己的话，那肯定会拉肚子。那首先要备这个蒙脱石散，我记得是，
1: 对，
0: 它是
1: 一些药品哈。
0: 对，然后住的话就是说，肯定一定要提前预定，然后去打电话问每一个这个，
1: 就是你看的相中的那个住宿的地方，
0: 看他们有没有这种暖气啊、电热毯这种东西。因为目前的话，应该是来暖，
1: 现在也其实也是供暖了，但是不是那么足，
0: 对，可能会差一些。所以说这点一定要注意，因为你要冻着的话，那肯定玩肯定不开心嘛。
1: 对，
0: 然后就是说最重要的是衣食住行都说完了，就差这个行了。行的话，如果是外地朋友自己自驾过来的，那肯定他们也是会开着这个 SUV 来，或者那个越野嘛，就不用担心了。但如果说外地朋友直接坐飞机到咱们海莱尔，选择在海莱尔租车，那首先一定要选择这个 SUV 或者越野，因为这种咱们这个路况呢，如果说你选轿车，
1: 有的地方可能去不了。
0: 其实它就因为你租车，它涉及到这个您花钱嘛，对不对？
1: 对。
0: 那你需要说轿子也能去，但你给人磕坏，不是需要额外的去掏一些不开心的钱嘛？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选择这个 SUV 或者越野的话，它会避免其很多情况，而且有的路段它只有 SUV 能上去，轿子的话它肯定会磕得很大。其实这就是对大家来这个衣食住行吧。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包括说因为呼伦贝尔很好看也很好玩，对吧？景色也很好看，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防火安全。因为首先我们这是草原，就是它是属于这种一点就着，因为秋天嘛，它本来就叶子没有涵盖那么多的水了，然后它肯定一点就着。所以说大家出来呢，包括说你的吸烟呀，然后烧烤呀，严谨在草原上不能烧烤，
1: 不能见明火，
0: 一定不能烧烤。然后抽烟的话，就是因为我也是个抽烟人，就是我在草原我也会尽量克制，或者是我直接带一个水瓶子，就是我把每一个我抽的东西我会放回我自己的水瓶子，到时候带走。
1: 但尽量还是克制一下哈，忍一下，
0: 尽量忍一下，因为这个草原防火安全是不容小觑的。因为我们这儿能这么好看，包括说外地人愿意过来玩，首先我们这儿草原很好， 如果说咱们烧了之后，明年就没有这种东西了，对不对？
1: 嗯，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那个嘉宾顾家辉啊，和我们分享了一些他的摄影之路哈，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十一国庆呼伦贝尔满满的旅行摄影的干货。那国庆来到呼伦贝尔呢，大家既能沉醉在金黄辽阔的草原林海之间，也是可以拿起手机呀、相机，定格秋日独有的光影瞬间。在这里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呼伦贝尔秋季呢，昼夜温差是很悬殊的，出行一定要做好防寒保暖，自驾途中呢也是要谨慎驾驶，尊重当地的自然环境，带走全部的垃圾，守护这片大草原。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为计划前来游玩的朋友提供一些切实的帮助，愿每一位奔赴呼伦贝尔的游客呢，都能够邂逅层林尽染的北国秋色，拍出自己满意的旅行大片，品尝到地道的草原美食，度过一段惬意难忘的国庆假期。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嗯，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

0: 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0点。
1: 指示登场。
2: 准备，一分对时。
3: 准备 K 二。
4: 对 K 二。4321，起报。
5: 1964年10月16号，罗布泊上空升起了一朵火红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6: 喂，两六，起飞。
7: 飞行高度11000米，飞行速度每小时850公里，投弹1.5秒后开伞。1967年6月17日上午8:20，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0: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的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1: 2018年7月，国际小行星中心将两颗小行星分别命名为郭永怀星和李佩星，这对伉俪化为星辰，在浩瀚夜空中闪闪发光。
2: 广播连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
3: 老郭呀，我们化作了天上的两颗星，开心吗？
4: 开心，就像那年在康奈尔大学第一次见到你。
3: 那是1947年春天，我到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在一次航空学术报告上看见讲台上一位瘦高的男生正在侃侃而谈。
5: 40年代，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认为声速是飞机速度不可逾越的障碍，称之为声障。我和钱学森先生合作完成了重要数论论文，提出上临界马赫数概念，为解决飞机跨声速问题做出了探索。大家请看一下示意图，我来标注一下。
6: 请问讲台上这位男生是谁呀？男生 ？No， 他是航空之父冯卡姆的博士生，康奈尔航空工程研究生院的三个核心主持人之一，郭永怀。

0: 进了西南联大。
1: Amazing。 我也和你一样，也是费尽周折去的联大。哦，
0: 在联大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3000多人报考中英庚子赔款留学生，你报考的力学专业只招一个人，你考了最高分。戏剧性的是，前委长林家俏和你分数一模一样，三个人并列 No.1。
1: 当时我们仨也愁啊，三人同分，只招一个人，好在教授们极力争取，最后我们仨被一同录取。
0: 可你们登上了出国的轮船，还没开船就撕了护照。
1: Yes。 上船以后我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大家不能接受侵略者的签证，就撕了护照，拎着行李下了船，耽搁了一年才来到美国。
0: 我一直想见见你，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了。
1: 那我帮你拍些照片。
0: 哎呀，好呀。
1: 你初到康奈尔啊，我喜欢摄影，那随身带着相机。
0: That's wonderful， 校园太美了，我正想拍几张照片寄给父母。
1: Let's go。
0: Thank you。
1: 就在前面，你看。
0: 好的。
1: 这里景色很美。
0: So lovely。
1: 来，我们就在这里拍吧。
0: 摩登的西洋建筑配上我们古典的中式旗袍，可以吗？
1: 没问题。 1, 2, 3 OK。 这张好。
0: 学长领我游览了校园，我该怎么感谢你？
1: 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康奈尔参加学术会议，明天我请他到家里吃饭。我买了一只鸡，能不能请你帮我把鸡汤烧好？
0: No problem。 客人是谁？
1: 他叫钱学森。来，机长，喝茶。
2: 哎呀，这天天喝咖啡，还是咱们这个茶更香。
1: 是啊，
0: 鸡汤炖好了。
2: 我还有鸡汤呢。
1: 快尝尝。
2: 永国兄啊，这鸡汤太鲜了，简直就是家里的味道嘛。
1: 这是 Miss Lee 的手艺。
2: 哎呀， Thank you Miss Lee。
0: You're welcome。 听学长说您是他最好的朋友。哎
2: 呀，我和永怀都师从冯卡门教授，我最乐意干的事情啊，就是开车拉着这个书呆子兜风。他来康奈尔创立航空研究院也是我开车送的，3000公里啊，穿越了大半个美国。哎，不行不行，说这个我得再喝一碗。
0: 我来给您盛。
2: 好好
0: 好了，给。钱教授，您的性格真是开朗活泼呀。
2: 永怀跟我比啊，就是个害羞的大男孩，我俩能成为知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约定。
0: 什么约定？
2: 学成回国报效国家。
1: 对，我为什么要来美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就是为了将来回去报效祖国，而且是科学救国。
0: 科学救国？
1: 科学救国，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1937年秋天，我亲眼看着日本人打进了北平。我从北大回到山东老家，在威海中学教书，第一天就被老校工敲的小钟敲碎了心。师父，你敲的是什么？
3: 郭先生，这是一块炮弹片，威海中学以前是北洋水师的武备学堂，这块炮弹片是甲午海战日本人攻占刘公岛时打过来的，后来被人捡来做校钟，竟是当年武备学堂的学生吴王过齿。

0: 同学们，甲午海战过去40多年了，为什么外国军队还能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清朝我们用大刀弓箭应对外国侵略者的洋枪洋炮，今天我们的军队还拿着最简陋的步枪，哪能抵挡日寇的飞机坦克？
1: 胡先生，你看，少恭带着高年级同学在敲那块炮弹片呢，
0: 去看看。
1: 好，走，走，走，走，走，走。
0: 师父，这些血是怎么了？
2: 郭先生，这些血生的甲在鸡样，刚刚收到甲里来的消息。
3: 先生，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我爹娘都被炸死了，
4: 我们全家10几口人被日本人杀了，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5: 我妹妹被日本人绑到树上，让狼狗咬。我妹妹她才5岁啊！
3: 先生，听说日本人快打到威海了，我们怎么办呀？
5: 怎么办？
3: 先生。
2: 郭先生，恁是个有学问的人，恁说说，这么大的中国，才8年的时间就被日本人占据了1半，这是为什么呀？
0: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像样的武器，我们的领空还被外国人控制着，我学的东西日本人的狂轰滥炸，
2: 那我们就要祖祖辈辈教人家欺负啊！啊，我真正人家欺负啊！啊，我真正敲破这块炮弹片，让孩子们记住啊，记住啊！
0: 不久，日军打进了威海，我跟着逃难的人群辗转到昆明，进入西南联大。日军飞机不停轰炸，无辜百姓惨死在炮火中。我从北平被日本人赶出来，又从老家山东被赶走。那块炮弹片的钟声一直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我若被人机，我要学习航空技术，只有科学救国，国家强盛，别人才不肯欺负我们。
6: 永汉兄说的对，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导弹，要有自己的领空权。
7: 学长，我以茶代酒，敬你们的科学救国。为科学救国，
0: 干啥？
8: 老郭，共同的家国命运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我们结婚了，有了女儿。
9: 但是我们一直关注国内形势的变化。
10: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美军上将麦克阿瑟宣称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弹，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一直在积极的考虑要使用原子弹。
0: 欺人太甚！
10: 被运到航空，
0: 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核武器，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核讹诈。请问您找谁？
11: 您好，先生，我是移民局的移民官，我找郭永怀教授。
0: 我就是郭永怀。
11: 郭教授，这是移民局的调查表格，请您帮我填写一下。
0: 您要调查什么呀？
11: 请您回答几个问题， 一，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国家？二，您以及您夫人的未来计划。三，如果发生战争，您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0: 您不用往下问了，我可以回答您。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们是一定要回去的。
11: 郭教授，您是研究声障理论的权威，您和钱学森都是冯卡姆的学生，关系密切。你们俩是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航空委员会的100个顶尖科学家里只有3个中国人。3年前那个钱学森要走，机票都买好了，还是被扣了下来，到现在也没让他回中国去。所以请您要想好了再填表。
0: 你说到我的师兄钱学森，他的遭遇更坚定了我回国的想法。
11: 您确定？
0: 我确定，非常确定。
11: 很抱歉郭教授，您会为您今天的决定后悔的。 Goodbye。
7: 永怀，我刚才给蒋英打电话，他和钱学森现在的情况很糟。
0: 现在什么情况？
7: 蒋英说他们回国前突然被扣留，全部行李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扣押，晚上睡觉每小时就被叫醒一次，到现在还软禁在家里。蒋英说话很小心，我猜电话也被监听了。
0: 美国人现在也开始防备我了，从现在起我绝不再接触美国国防部任何资料，也不参与他们的实验。
12: Ladies and gentlemen，今晚我们在 Mr. 郭的花园里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举行送别烧烤晚宴。
0: 谢谢，谢谢希尔斯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
12: 啊，非常遗憾，我本人和康奈尔大学百般挽留， Mr. 郭还是坚持离开呀。让我们举杯为 Mr. 郭和他的妻子祝福。 Cheers。
13: Cheers。
12: Mr. 郭，你已经是教授，学校给出优厚条件，百般挽留你，孩子在这里也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你为什么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非要回到那个贫穷的国家呢？
0: 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我自认是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去和大家一起建设祖国。
12: 嗯 ，OK， 我敬佩你的爱国之心，但是现在的中国没有条件，也没有可能造飞机，你回去有用吗？
0: 现在的中国不能造飞机，不等于将来不能造飞机。而且我的学问也不仅仅是造飞机，我还可以回国培养一批人才，不是吗？
12: 这个不可否认，你发展了奇异射动理论，驰名世界。啊，据我所知，你手里还有尚未发表的重要论文，不是吗？
0: 您提醒我了，希尔斯教授，让我夫人陪您聊天，我去去就来。李佩，过来陪
12: 我。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 Miss， 我还有很多话要跟美丽的 Miss。好，谢谢。
14: 尝尝我做的蒜香小面包啊。
12: 好。Miss 李，你确定要回中国吗？你在语言学系教授中文，出色的教学水平赢得一片赞誉，语言学系的主任也请我出面挽留你呢。
14: 希尔斯教授，谢谢您。自从我们打算要回中国，行动就开始受到限制和监视。 永怀到英国讲学的行程，甚至我们出去度假的计划，都被移民局取消了。啊，
12: 也难怪 ，Mr. 郭是航空咨询委员会100个美国顶尖科学家中的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空气动力学家。前几年试验成功的 X1 战斗机 ，Mr. 郭的理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我不知道，你们还受到了监视？
15: 谢尔斯教授，您说的是这部手稿吧？激波和边界层理论。
12: 哦，对，就是这个。Mr. 郭，你打算什么时候发表这篇论文呢？
15: 现在。
12: Mr. 郭，别死了，别烧了。
14: 希尔斯教授，别拦他，这些天他已经烧了很多。
12: 这是为什么呢？
16: 女士们、先生们，按照美国法律，已经出版的科学论文可以带走，但是把还没出版的科学手稿带出境，就是犯法。我把这些手稿都烧了，免得麻烦。
12: Oh my God！我的心脏都在颤抖啊！
14: 哎，每张手稿上的公式都是你的心血，都烧了。
17: 别伤心，这些东西都装进我的脑子里了。

0: 晴儿，爸爸妈妈带你回中国，
1: 嗯，
0: 回我们自己的国家。
2: Wait, stop, stop it, hold on, stop them.
3: 秘书长，
4: 什么？
3: 请接受我们的调查。所有中国的科学家，请打开你们的行李，配合我们。
5: 哎，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冲进我的房间？
3: 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联邦调查局的。您就是核物理学家张文玉先生？
5: 我是张文玉。
3: 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很好，先生。我们要搜查你的行李，而且是所有行李。Go, search them.
6: Yes, sir.
7: Yes, sir.
8: 喂，
5: 你们干什么？
7: 兵官，
5: 干什么？我抗议！
7: 哎，
3: 很抱歉，这些文字资料您不能带出美国。
5: 这是我的笔记本，我的个人物品。
3: 您要是坚持带走，我们可以立刻扣留您。
5: 你们简直！欺人太甚！
3: 您不要太天真了。您是愿意把资料交出来，还是把自己交出来 ？Search, keep searching.
8: Yes, sir.
9: 永怀，我明白了，你烧掉所有书籍手稿是动了脑子。
0: 只有自己的脑子才是最安全的地方。知识都在科学家的脑袋里，他们拿不走。
9: 回国后，我们的家安在中关村那栋青砖小楼里。但不久，月少。
10: 嗯，我接受了一项绝密任务。
9: 1960年3月的一天，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突然来家里找你。你们关在书房里谈了3个多小时。

0: 你开始变得神秘。
1: 师兄钱学森向钱三强推荐了我，请我参加中国核武器的研制。那以后我每天上午在理学所办公，下午秘密前往长城脚下的17号工地进行爆轰物理实验。
0: 你经常深夜才回家，头发里总有许多灰尘，皮鞋上沾满泥巴。
1: 我们在长城脚下打响了原子弹爆轰试验的第一炮。那是3年困难时期，吃不饱饭，饿着肚子搞实验，很多人患上了浮肿。但是就是这样的3年，我们进行了1000多次爆轰试验。
0: 有一天你突然失踪了，好几个月没有音讯。
1: 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怀不忘》第一集，出品人李小燕，总策划李宪增、李夫成、罗藏、许存宁，策划王晓东、江兴超、殷满仓，统筹罗成山、辛红玲、张云、张薇薇，编剧易庄，导演张斌、焦子栋，主题歌作词张爱萍，作曲左春龙，后期制作居方群、李健，监制张小薇、方丽江，总监制徐信格，剧中人郭永怀由陈光、曲靖国演播，李佩由武凤春演播，郭琴由严萌萌演播，钱学森由惠龙演播，王干昌由杨默演播，彭桓武由王旭峰演播，李珏由万丽演播，王小苏由胡博豪演播，小东北由王晨光演播，老张由王磊演播，卓玛由杨颖演播。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师范大学、青海省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广播电视局、中共海北州委宣传部、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制作。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第一次播音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了。今天的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55开始，欢迎您的继续关注收听。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今天是星期二，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在16:55开始。接下来为您介绍我们的第二次播音时间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17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点整，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整，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点整，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21点整，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点整，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

0: 北京时间17点。
1: 火车开入这座陌生。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3: 但有面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面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1: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感觉吧。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2: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温暖。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聆听张远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我们听到的这首《嘉宾》，对于张远而言，标志着他个人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帮助他在经历男团解散、选秀再战的挑战之后呢，完成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并再次获得了广泛的关注。那一年，街头巷尾、商场店铺，处处都飘荡着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嗓音，人们呢，也是开始重新将目光转向了这个曾经被记忆掩埋的名字。张远。

这首《嘉宾》讲述了男主人公在分手几年之后受到了前女友婚礼的邀请，他呢藏着悲伤的心情去参加了婚礼，却只能独自伤感，见证着前女友已经找到了爱情的故事。张元表示，其实在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幻想过这样的故事情节，于是呢他以此为灵感创作了这首歌。张元希望这首《嘉宾》可以让分手后的人们彼此之间都能有一个仪式感的结束。

0: 我们听到的这首《何以不是你》是制作人徐良在听了张远的情感故事之后有感而发为他制作的一首歌，主题呢是关于爱情与成长的，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释怀和勇敢迎接未来的一个态度，体现了从爱别人到爱自己的转变。张远用他真诚细腻、高辨识度、富有层次的声线与当下的爱情观高度契合的精神内核，以及深入人心的旋律，将一个人的爱情里的成长向我们娓娓道来。
1: 关于你的刻骨铭心，夜里数过的星星，为你哭红的眼睛。
0: 其实这首《可以不是你》不同于市面上很多其他的特别悲伤甚至是悲惨的情歌，首先呢，从利益上就是给我们这些听众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思考角度。张远新创作的歌词呢，则是让这个故事真正的变得完整了，也变得令人信服了，描述了一个人在感情中的自我救赎的一个旅程，表达了即便在感情中留下了伤痕，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人们逐渐学会了治愈自己，接受现实并开始新的生活。歌曲最后的部分更是回归到了对自己的提问和回答，使这首情歌的主题真正达到了释然。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是张元演唱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这首歌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可以不是你》以及嘉宾被张远的粉丝呢调侃说是他在前男友的赛道上是越走越远，无人能及了。可以说他唱这些苦情歌呢唱的是非常的好，深入人心。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他的这首《看着我的眼睛说》。

0: 我们听到的这首《有生之年》是一首充满祝福与忧伤情感的歌曲。张远通过这首歌呢，表达了对于未来的美好祝愿，希望每个人都能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温暖与安慰。歌曲的歌词和旋律呢，其实都充满了深情和治愈的力量，适合在疲惫的时候聆听。比如说工作一天了，身心都很疲惫的时候，聆听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愿你因为爱情遇到最想要的人，富甲一方不再被现实所困。
0: 张远的声音是一如既往的温柔且富有着磁性，带给我们的呢是无与伦比的安全感，也如同清流一般治愈着我们的灵魂。在这首歌当中，他没有用他标志性的高音去吸引着我们，而是以一种平静深情的演绎方式为我们带来最真挚的祝福。这首《有生之年》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首诗，一个故事。它是对这世上忙忙碌碌、形形色色的人们的祝福，希望呢此生平安顺遂，归来仍是少年。无论大家身处何方，记得总有人在祝福着你，记挂着你。这首歌是对未来的祝福，是对这世上所有人最真挚的祝愿。

0: 我们听到的《追风的飞鸟》是一首充满情感和回忆的歌曲，歌词表达了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回忆起年少时的梦想与追求，以及在成长过程中与朋友一起经历的风雨和彩虹。张远在演唱中表现也是得到了一个高度的评价，他的音域宽广，能够轻松驾驭多种音乐风格，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全面才华。这首《追风的飞鸟》在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上也是有其独特之处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能够触动人心。张远在演唱的过程中呢，也是充分展现了他宽广的音域和多样的演唱技巧，比如说从低音到高音转换得非常自如，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实力。
1: 我们在旅途中边丢失边寻找，
0: 接下来我们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远演唱的歌曲《南方秋野北方春茶》。

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以张远的这首 One by One 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零四。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9号，农历8月1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会见北京大学金之军院士一行。
0: 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题由跃进城野秋色。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农牧强势建设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全面抓好秋收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建强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生物制造、农业机械等特色产业，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条，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聚力富民增收，让农民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要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核心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持续培养提升劳动者特别是广大青年技术技能水平，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人生梦想，以技能成才之路服务呼伦贝尔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作风建设，紧盯国庆假期关键节点，严防四风隐形变异，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实干谋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履职担当、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9月28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一行。杜慧良对金之军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抢抓双碳战略机遇，加快推进生态强势和能源强势建设。希望借助院士团队高端智库力量和科研优势，加强碳排放管理，在零碳、负碳技术集成应用领域先行先试，培育打造零碳园区、工厂、矿山、口岸、机场、城镇等应用场景，积极探索高寒地区现代能源开发新路径。金之军表示，将立足呼伦贝尔发展所需，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人才集聚优势，深化双方务实合作，为地方绿色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王猛、杨子江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秋风漫染山林，车轮追风逐光。9月27号，2026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开幕暨千里自驾环线起点揭幕仪式在韩乐区两河圣山旅游文化景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机车与自驾车友共同见证呼伦贝尔千里自驾环线起点揭幕，开启韩乐尔环城骑游， 沉浸式拥抱呼伦贝尔秋日盛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爽、赛涵、窦子一、白世杰、欧哥的报道。
3: 本次骑游线路全程42.4公里，串联城市风貌与草原景致，全程设置3处补给点，涵盖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呼伦贝尔古城南门等地标点位，可供骑手驻足打卡。秋日原野铺展在道路两侧，车影与斑斓秋景相映成画，勾勒出一幅城野共生、追风逐秋的动感画卷。骑行爱好者李怀林：
4: 呼伦贝尔整个地方吧，建设得非常好，秋意盎然，欢迎全国朋友来我们呼伦贝尔游玩，参加我们这个骑游活动，锻炼身体。
3: 万里骑士总监察长邢世杰：
5: 之所以呢喜欢这边的环境，是它的确有利于骑行，只要热爱这片土地，热爱大自然，呼伦贝尔是首选，欢迎广大朋友都能来参与到呼伦贝尔的这种户外活动当中，多感受大自然。
3: 呼伦贝尔风雨骑行俱乐部工作人员毛杰斌：
6: 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呼伦贝尔应该夏天来玩，那么秋天我们来到呼伦贝尔能够看见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呼伦贝尔有着非常大的森林资源，金色的呼伦贝尔，秋天的呼伦贝尔景色一样非常美丽。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骑友来呼伦贝尔进行骑行打卡，来共同见证这片金色的林海。
3: 本次森林英雄会是呼伦贝尔英雄会矩阵的秋季重磅板块，承接夏季草原英雄会的热度，同步预热冰雪英雄会，打通草原、森林、冰雪三大 IP 联动链条，丰富秋季体育文旅产品供给。活动当晚还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为秋日盛会再添烟火暖意与文艺氛围。据了解，10月2号、3号还将相继开启额尔古纳白桦林、鄂温克樟子松林路段骑游活动。
1: 甜菜是重要的糖料作物，它是我国除甘蔗之外的第二大糖料作物。呼伦贝尔是内蒙古甜菜糖主产区之一。眼下，这里的甜菜相继进入大规模采收期。缅度河农牧场分公司组织农业技术人员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甜菜种植管理技术。今年缅度河农牧场甜菜个头没变化，果实的含糖量却有所增加。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欧哥的报道。
7: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连片的甜菜田泛起深绿波浪，饱满的肉质根在黑土层下孕育着甜蜜的希望。在狼沟种植区，今年首次采取免耕技术种植的600亩甜菜长势良好，两台大型收割机去叶、起收、除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菜顺着输送装置装进收储箱，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甜菜收获作业。这片去年小麦、今年甜菜的轮作方式，既实现了地力保护，又能减少来年作物农药使用量。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三联队农业技术员张守义：
8: 今年种甜菜，明年种麦子，我们小麦的用药灭草药就会把甜菜一些顽固性杂草就直接灭掉了。完了，我们今年要是种甜菜的话，我们小麦，没有什么菌，就是我们种甜菜，就是甜菜就是怕很多那个这个菌嘛，愿意得病嘛。
7: 缅度河农牧场地处大仙岭西麓，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冷凉气候，可种植的农作物有限，仅小麦、油菜等作物为主导栽培品种，生产。

0: 农业技术员张守义。
1: 今年我要是高一个糖，就增加35元，我就是555元一吨。从市场这两年市场看吧，咱种小麦现在，一年的去掉成本，大概也就利润能有100多块钱。啊，我们种甜菜的话，按2吨8算的话，我们1520，1000多块钱，我们成本费用在900多，能增加500-600块钱的收入。要比小麦要那个效益要高一点。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3: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呼伦贝尔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教育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发动的重要内容，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媒体发力、城乡覆盖、创新载体，组织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掀起宣传发动热潮，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4: 阿荣奇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宣讲软暴力、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特征，鼓励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线索，进一步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精准识别涉黑涉恶行为能力。阿荣奇人民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艾海哲：
5: 新型的黑恶势力犯罪已经不同于以往传统模式的身体暴力，转向了更为隐秘的一些软暴力的作案手法。那么我们通过宣传呢，就是让群众能够更加的识别出新型的黑恶势力犯罪，积极主动的向政法机关举报相关线索，营造全民参与扫黑除恶、携手共筑平安家园的浓厚氛围。
4: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相关单位向群众发放扫黑除恶等宣传资料，并围绕林草资源保护、涉林涉草、涉恶线索举报等群众关心的问题开展面对面咨询答疑，提升群众法治意识。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吴建强：
6: 聚焦侵占林草湿地、毁林、毁草、毁尸开垦、非法采伐等违法行为，深挖背后黑恶势力及保护伞，严厉打击破坏三北工程、中族团伙势力侵占破坏林草湿资源的犯罪行为。我们将依托林长制网格化体系，抓实线索排查、宣传发动、执法打击，坚持露头就打、重拳整治，坚决肃清行业乱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4: 扎拉诺尔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讲进企业活动，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为主线，深入剖析涉企领域黑恶风险隐患，引导企业职工认清黑恶犯罪现实危害，掌握线索和举报途径。华能扎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信访维稳部职员王琦：
7: 本次地企合作法治宣讲活动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使我们广大职工有效提升了法治意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4: 扎拉诺尔区委政法委工作人员王兴鹏：
8: 聚焦反有组织犯罪法、反邪教防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内容，采用法条解读加案例剖析加风险提示的模式，结合真实案例以案示法，为企业职工带来一场接地气、有干货、实用性强的法治课堂，引导职工增强法治意识，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4: 我市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宣传走深走实，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浓厚氛围，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9: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聚焦歧视社会生活，
1: 展现歧视发展成果。
0: 歧视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歧视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奇文旅赋能聚人气，电商兴业富乡民；
1: 进口粮食入场加工，通道变产业；满洲里口岸加快从过境急走迈向落地精深加工；
2: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歧视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阿荣旗长发旗鄂温克族乡立足民俗文化生态资源特色物产优势，以文旅塑品牌，以电商拓销路，推动文旅产业与农村电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把发展蓝图转化为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实景实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3: 该乡深耕鄂温克族特色民俗文化底蕴，打造民俗加体验加观光加住宿一站式乡村文旅服务体系，让民俗资源变为旅游热点，同时持续完善仙人洞自驾车露营基地等配套设施，主动对接各地旅行社开展文旅采线合作，推动乡村旅游从单点打卡向沉浸式体验，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过夜游迭代升级。如今列民村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成为全乡文旅发展标杆，乡村文旅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就业，群众增收成效显著。依托火热的乡村文旅流量，该乡创新推出文旅加电商融合模式，破解本地特色产品知名度不高、销路有限等难题，围绕鹿肉干、粘豆包、山野特产、鄂温克非遗手作等本土好物，在景区景点、民宿基地、体验场馆设置特色产品展销专区，实现游客流量就地转化。同时依托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媒体渠道，讲好乡土故事，打响本土品牌，让深山好物走出乡村，拓宽市场，形成文旅引流、电商变现、品牌增值的良性闭环。茶巴旗鄂温克太阳花非遗传承人李若楠：
4: 学习了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看完之后心里特别踏实，做电商的干劲儿更足了。我做鄂温克太阳花整整9年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也发展了不少代理。接下来我打算带着姐妹们尝试直播带货，入驻各大电商平台，把咱们阿荣旗特色的非遗太阳花卖到全国各地，让这朵小小的非遗手作之花真正的变成乡亲们的致富之花。
3: 该乡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通过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平台搭建等举措，积极引导村民、返乡青年、创业带头人投身文旅服务、电商创业，持续培育本土专业化服务队伍，不断壮大乡村新业态，推动文旅电商产业向规范化、特色化、规模化稳步发展。茶巴旗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伊阿虎：
5: 我们立足过站游、休闲游的发展定位，以打造森林康养小镇为目标，依托托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的龙头优势，整合博物馆、仙人洞、列民民宿、老神树广场等旅游资源，串点呈现，以点带面，通过开展社宾节、徒步、露营、研学等活动，全面提升茶巴旗乡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聚焦本土品质好、群众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挖掘了梅花鹿、白酒、紫苏、蜂蜜、非遗手工等特色产业，统一对产品进行包装升级，共同组织开拓市场，形成发展合力。下一步我们将搭建线上电商平台，打造一支自己的农推官加主播加电商专业化队伍，带领群众共同参与做商变电商发展行动，让群众成为产业升级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1: 一车车来自俄罗斯的油菜籽杂粮运抵厂区，不再匆匆中转离境，而是直接送入生产线，经过压榨、精炼、分装，变身一桶桶食用油，一袋袋精品杂粮。在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一条境外种植、口岸通关、本地精深加工、全国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 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6: 走进阿尔泰粮油厂区，叉车往来穿梭，加工车间机器轰鸣。依托满洲里独特的区位优势，该企业布局海外种植基地，搭建全程可溯源的供货体系。来自俄罗斯的油菜籽、亚麻籽、燕麦等农产品搭乘中欧班列抵达口岸，依托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快速通关，直接运到园区投产加工。从油料初级压榨、毛油精炼处理到油粕饲料产出、杂粮精细分装，一条完整的加工链条在厂区内全部打通。从一粒进口原粮到高附加值的成品粮油，每一道工序都在满洲里本地完成。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责任人张海龙：
7: 原料留在满洲里加工，不只是省下了长途的运输的成本，更能呢依托口岸随时掌握的货源的动态。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企业啊还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线，拓展更多的国内销售渠道，把口岸进口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
6: 阿尔泰粮油火热的生产图景，正是满洲里推进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的生动缩影。满洲里是依托边民每日8000元免税额度等互贸政策红利，叠加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各项惠企举措，越来越多外贸企业选择扎根口岸建厂兴业，一个个进口资源落地加工项目陆续投产，让过境货物转变为落地产业。通道畅，产业兴，从货物匆匆过境到原料落地生根，从单一物流枢纽到贸工一体的产业高地，满洲里市牢牢把握向北开放机遇，用好各类开放平台，不断延伸跨境产业链条，让源源不断的境外资源在北疆口岸绽放出新的价值，为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8: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国庆将至，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维护市场秩序。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的报道。
9: 在食品药品领域，执法人员以商超、餐饮门店、药店为重点对象，严查月饼等节令食品和药品质量，重点检查进货台账、标签标识、储存条件等环节，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安全。在工业产品质量领域，执法人员强化工业产品质量抽查，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特种设备领域，执法人员紧盯电梯等特种设备，现场核查设备检验、日常维保、应急值守等情况，闭环整改安全隐患，确保设备安全运行。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股工作人员步静文：
10: 为保障群众平安放心过节，我局聚焦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节前专项检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节日值守与应急处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群众消费安全。
1: 当前牙克石市缅渡河镇进入秋收关键期，田间农机作业量大幅提升，农户临时用电需求同步增长。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秋收保电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通过开展线路巡视、防外破宣传和专项用电检查，为秋收生产筑牢坚实的电力安全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佳一、江怡静、通讯员翟瑞的报道。
6: 保电行动中，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携带手持式巡线仪，沿缅渡河镇辖区内的田间涉农线路逐段开展人工巡检，精准排查线路通道内的隐患点，确保田间电网全时代运行状态可控再控。 在连片土豆种植片区和集中土豆储藏窖区域，工作人员逐一检查田间运行的变压器设备，与运输司机、农机手面对面开展防外破安全提醒，引导作业人员规范操作，从源头降低秋收期间电力外破风险，同时针对储藏窖开展专项用电检查，排查窖内照明、通风等用电设备的安全隐患，让农户安全用电。驾驶员曹克举：
11: 秋收的时候，农机下地干活，以前也听说过农机碰电线出事的情况，供电公司过来给我们讲安全用电，提醒作业时离电线远一点，我们心里也踏实了，也会提醒身边的老乡注意用电安全。
6: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缅渡河中心供电营业所客户经理单希玉：
12: 眼下正值秋收，大型农机作业增多，线路外力破坏风险加大，我们加大田间线路巡视力度，同时向农户、大车司机宣传防外破安全知识，提醒大家农机作业远离电力线路，不要在杆塔周围堆放秸秆，避免发生触电线路跳闸事故，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秋收生产用电稳定。
6: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结合秋收实际进度，持续优化保电举措，加密涉农线路配电设备的巡检频次，动态保障农田片区供电质量，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辖区秋收有序开展，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2: 日前，陈马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地方特色食品制作技能培训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科普加现场示范加动手实操加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授课老师围绕地方特色食品的原料甄选、食材预处理、完整制作工序、手法诀窍、口味调配、产品保存、食品卫生安全规范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细致讲解，一步步演示完整制作流程，针对学员实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一对一指导纠正。课堂上，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摩示范，积极动手实操，互相交流制作心得，现场氛围十分热烈。通过实操练习，参训学员逐步掌握地方特色食品制作技艺，有效激发了学习传统手艺、自主创业的信心。此次培训既传承保护了地方传统饮食技艺，也切实提升了辖区劳动者职业技能素养，为群众开展特色食品家庭加工等灵活创业夯实基础，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到一技之长，进一步拓宽增收门路。下一步，陈马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聚焦群众就业创业现实需求，立足牧区社区实际，精准谋划培训项目，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丰富培训内容，优化培训形式，充分发挥技能培训赋能作用，切实把就业创业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全力做好全体稳就业各项工作。
1: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切实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主题折页等宣传物资，现场指导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等方式，开展常态化网络安全宣讲。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常见网络风险案例，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等实用知识，逐一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常态化传播科学网络安全理念，普及基础防护技能。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网络安全宣传资料2000余份，切实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筑牢辖区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2: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2: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2: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0: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整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1: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10: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2: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10: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3: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4: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5: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 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6: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4: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7: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0: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8: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7: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20: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9: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20: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0: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1: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2: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2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2: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1: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4: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0: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9: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4: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19: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就在吴艳的总成绩，
23: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4: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19: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5: 没有悬念，
1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23: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3: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0: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
1: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3: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2: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4: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2: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4: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1: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5: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1: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5: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1: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介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7: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

0: 海洋权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3: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1: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3: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1: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3: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
2: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三枚银元，一生情谊；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漫汉声声，其乐融融；
2: 五聚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舞台；
1: 红旗迎国庆，各地洋溢喜庆气氛。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确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各级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紧扣我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加快布局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补齐教育短板，办好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要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弘扬工匠精神，持续营造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环境。会议对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毫不放松抓好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工贸、危化、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防风、防冻、防寒等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盟市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和举措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客流、车流、物流增加，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叠加可能出现的大风、降水、降温天气，全区安全风险防范

0: 犯形势依然严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堵在前，把工作做在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化工和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等领域打非制围，突出抓好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火灾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和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着重解决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违规分包转包、安全监管执法不严等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段改进监管方式，提升安全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当前正值秋季防火期，我区森林草原面积大，防灭火任务艰巨，各地各单位要保持高度警觉，发挥林长制和网格化管控作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打好防灭火主动仗。要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从严管控祭祀、施工等野外用火，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风景区防火隔离带规划建设，补齐防火通道、蓄水池等基础设施短板。要有效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适度前置专业扑火队伍、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跨部门调度机制，实施科学扑救，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重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责任闭环、指令畅通、执行有力，切实守护万家平安。王本强、齐巴图、郑光照、戴青、孙俊清、唐毅、苏和出席。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枚银元分量不重，三枚合在一起也不过掌心一握。但90多年前交到富商红军胡道才手中的这三块银元，承载的却是一支军队的信义，也埋下了改变赤水河畔一座古镇的种子。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寻着三块银元寻找长征在赤水河畔留下的答案，请听报道。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古蔺县。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此转战54天，是长征驻足最久的县域。在这里，记者见到当年的红军后人胡敬华，讲父亲的故事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村民胡道才的儿子胡敬华。
2: 部队上对美国受伤红军战士发了3块银元给他们作为生活费。
0: 这枚银元正是当年红军部队发放给父亲胡道才的，但直到父亲临终，胡敬华才知道，原来父亲曾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一年他才7岁。胡敬华
3: 是自己跟我母亲讲，在那个墙壁石狮头埋上了3块银元，部队上这3块银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都舍不得用。
0: 第一次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红军的血液，胡敬华拿着3枚银元沿着红军当年的路四处打听。胡敬华
3: 在贵州打土城青冈坡的时候，我父亲就在这次战场上受伤，2块大皮打在这个臀部里面去，自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
0: 尽管身负重伤，胡道才依然强忍剧痛，紧紧跟着部队四渡赤水，直到伤情严重无法跟随，才留在太平渡。得知他是红军，当地汉苗彝各族群

0: 明万学会了赤水河船工号子，一边拉船谋生，一边传唱四渡赤水的故事。后来和尚架起大桥，不再需要木船与纤夫，放下纤绳的胡静华把宣讲的阵地搬回自家小院子，敞开大门，义务讲述四渡赤水和三块银元的往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胡静华，
1: 哪怕还有口气，我都要把红色过程要到八千年里，因为我是个红军后代。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记者近日随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来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探寻非遗之声曼汉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2: 走进准格尔旗曼汉调项目国家级传承人齐富林传习基地，记者遇到鲁军准备去拜访齐富林老师。鲁军是曼汉调爱好者，他的女儿师从齐富林的徒弟学习曼汉调，两个人有着30多年的友谊。鲁军，
3: 这个零零后的小不点嘛，这个齐老师的胸膛唱得挺好，我们曼汉调哈一直往下传承的，特别棒。
2: 齐富林，
4: 我底下收了22个徒弟，下面还有徒弟了，新的些小孩们都唱得非常好。
2: 1953年出生于准格尔旗的齐富林，以洪亮、清脆、憨厚，带有浓郁山野风格的曼汉调演唱闻名全国。曼汉调又称为山曲儿，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辅以汉族唱词，曲调优美，韵味独特。曼汉调的伴奏乐器包括梅、四胡、扬琴、三弦四大件。兼及吹拉弹打四种不同的演奏方式，不同的表现力彰显出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准格尔旗打造曼汉调同心小剧场，小剧场实行每周2场常态化演出，节目经精心编排，既保留曼汉调经典韵味，又融入现代元素，兼顾老艺人传承与新生代创新，让非遗焕发新生。中央民族大学知行特聘教授王伟，
5: 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新的年轻人呢也在加入到我们这个曼汉调的这样的队伍当中来进行创作传承，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传承的不仅仅的是一个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更多的是关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精神的脉络啊，与我们各民族共享的这种文化符号呢，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6: 9月28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迎来重磅剧目，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舞蹈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为首都观众献上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艺术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7: 演出接近尾声，光影流转间，当年那些牺牲的骑兵战士从男女主角的追忆中缓步走来，随后又渐渐远去，化作舞台上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幕布上骑兵烈士英明路缓缓上升，字字滚烫，瞬间击中全场观众的内心，观众精明。
8: 我觉得来看这样的革命的红色题材的舞剧也好，艺术文艺作品也好，对于我们新时代青年是非常鼓舞的，可以汲取一些我们当代的一些奋进力量。
7: 舞剧骑兵是内蒙古唯一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剧目。该剧2019年完成首演后，历经多轮打磨提升，先后斩获第12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喜乐，
9: 全国好多的观众是通过舞剧骑兵了解了内蒙古骑兵的历史，这个剧又体现了内蒙古人民的家国情怀。我们呢将继续哈，传承好红色基因，守好我们红色艺术的这个阵地。
0: 红旗迎国庆，连日来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新华广场附近，工人们利用登高作业车将崭新的五星红旗逐一安装于路灯杆两侧。 从新华大街与通道南路交汇处一路向东，一面面五星红旗悬挂的高度、角度、间距。

0: 整齐统一，装扮一新的街道庄重美观，将节日气氛拉满。外地游客张先生：
1: 国庆氛围很强，非常的祥和，让祖国看着一天天繁荣强大，繁荣昌盛。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面非常自豪。
0: 行走在包头街区、钢铁大街、复兴大街、青山路等城市核心主干道，焕然一新。道路两侧的灯杆上，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错落有致，在澄澈蓝天、秋日绿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迎风猎猎。当车流穿梭、行人往来时，满眼热烈的中国红，让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市民都能直观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市民刘建国：
2: 一抬头就能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感觉特别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
0: 锡林浩特市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从主次干道到商圈广场，从沿街商铺到居民小区，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满城亮眼的中国红，勾勒出城市最美的节日底色。为营造庄重祥和的节日氛围，各街道社区主动发力，引导带动群众自发参与布置街道。昔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3: 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希望我们辖区的居民在国庆期间能够快乐地度过这个假期。
4: 9月29号，内蒙古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金山校区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国内兄弟院校、医疗机构、企业代表与海内外校友欢聚一堂，共庆建校70华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5: 内蒙古医科大学始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经过70年深耕建设，学校建成本硕博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累计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12万多名医药卫生专业人才。内蒙古医科大学2024级博士研究生李雅静：
6: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医学博士研究生，我们要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医的传承，要用现代科学去讲好中医药故事，让传承不止于守护，更成为创新。
5: 多年来，学校坚持现代医药学与传统医药学并重，在地方病防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蒙医药传承创新、科研协同攻关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内蒙古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高志祥：
7: 我们将立足于内蒙古，辐射华北，面向全国，对接俄蒙，稳步地推进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努力把学校建成为高层次的医药卫生人才输出基地，为自治区乃至全国输送具有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
0: 近日，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联合自治区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联席会议15家相关部门举办了第5届全国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政策解读会，将政策服务送达个体工商户，帮助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8: 本次解读会采取了政策解读加现场问答的形式开展，邀请各行各业30多家商户经营者参会。
4: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刘丹、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9: 晚间气息，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雪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丹。
0: 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15点，西部偏东北局部，中部偏西和偏东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大部出现了分散微到小雨，赤峰市南部和呼伦贝尔市东部较集中。
1: 气温方面，今天最低温度全区在-3度到16度之间，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西南部局部，鄂尔多斯市南部偏南和东部局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局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局部在10度以上。阿拉善盟阿佐旗最高为15.6度，而乌兰察布市西北部局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在0度以下。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最低为-2.8度，24小时变幅为-8度到11度。西部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降温，其余地区升温为主。
0: 从15点的温度来看，全区在6到23度之间。阿拉善盟南部和东部大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部大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南部局部、赤峰市西南部偏南、通辽市南部偏南在20度以上。

今天起三天，下半年最强的冷空气侵入内蒙古，将制造大范围的剧烈降温。明天全区的气温创下半年来新低。10月3号还有冷空气2连击。

0: 那么从昨天夜间冷空气主力已经从贝加尔湖附近来到了中蒙边境，我区开始降温。今天冷空气前锋更是越过了阴山，并将在未来三天内大举南下，给我区带来大风雨雪和剧烈的降温过程。
1: 内蒙古气象台预计，明天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未来三天，全区主要的降水集中在呼伦贝尔、兴安盟等东部地区，以小雨、雨夹雪或小雪为主。20摄氏度的温暖线在不断地向西收缩，河套平原的临河区最高气温已经从昨天的25度降到了今天的18度。锡林郭勒盟北部地区成为今天全区降温最剧烈的地方，锡林浩特、二连浩特等地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1度到12度，相比昨天暴跌了10度以上，夜间气温更是直接跌到了0度以下，一天内飞速入冬。
0: 明天全区气温降至近期最低点，将大面积创下半年来的新低，西部的最高气温降至20度以下，中部在15度以下，东部在10度以下。尤其是雨雪纷飞中的海拉尔，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9度，明天会跌至6度，寒冬的意味愈加明显，最低气温方面更是全面兜底。未来三天，全区大部的最低温度都会降至5度以下。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现将西进到呼和浩特、包头一带，中东部多地甚至在0度以下，会有大面积出现霜冻，将对玉米、大豆、马铃薯的成熟和收获产生不利影响。
1: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的冷空气虽然降温不会持续太久，但10月3号还会有第二波冷空气补充。这一波的冷空气实力不俗，不仅会给西部偏东、中部大部、东南部偏西地区带来5、6级、短时8级偏北风或东南风，还会让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地区的气温下降4到6度，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6到8度。这将巩固并且强化前一波冷空气的降温效果，让我区大部在国庆节前期维持晴冷干燥的天气状态。同时在这个期间还会有一支水汽北上我区的中东部，10月3号左右

0: 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西部和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
1: 因此国庆假期当中，中前期东部的雨水比较频繁，一旦下雨就会特别冷，建议前往东部区的朋友务必注意防雨、防降温、防感冒，同时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不利影响。如果驾车外出，需要保持距离，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中西部雨水不多，以晴或多云天气居多，但是冷暖变化明显，有出游计划的公众需要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准备好适合的衣服，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全区各盟市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2度到14度，巴彦浩特多云，8度到15度，乌海多云转晴，5度到17度，临河晴，2度到15度，包头多云转晴，1度到14度，康巴什多云转晴，1度到13度，吉宁晴，0下1度到9度，二连浩特多云，0下2度到11度，锡林浩特多云，0度到10度，松山多云转晴，5度到15度，科尔沁晴，5度到16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3度到11度，海拉尔雨夹雪，0度到6度，满洲里雨夹雪，0度到7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大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北部、锡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到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接下来关注一下国庆节期间的天气形势预报。国庆节假期全区的气温多起伏，风力偏大，主要有3次冷空气过程，分别是10月1号、10月2号到3号、10月7号，降水量级总体是以小雨或雨夹雪为主，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南部有中雨或雨夹雪，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 降水方面，10月1号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2号、3号西部偏北和偏东、中部大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以及乌兰察布市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锡安盟东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锡林郭勒盟东南部和赤峰市北部沿山一带有雨夹雪，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0月7号中部偏东和东北部地区有小雨或雨夹雪。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14: 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先锋音乐。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认真的雪》，这首歌呢，我们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2006年，薛之谦呢，凭借这一首《认真的雪》走进了大家的视线当中。雪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深情的嗓音把冬天里的失恋唱得格外的冰冷。那个时候的他呢，还很年轻，却已经把感情里的痛唱得让人心疼。

沉寂了几年之后，薛之谦带着《丑八怪》这首歌重新回到了大众的视野。李荣浩作曲的这首歌呢，把自卑者的内心世界唱得淋漓尽致。丑八怪，能否别把灯打开？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卑的一面，都有不敢被人看见的角落。这首歌把那份脆弱唱得诚实又勇敢。

真正让薛之谦红遍大江南北的其实是这首《演员》。这首歌呢，是把感情的隐忍和假装洒脱唱得入木三分。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呢，觉得旋律非常抓耳，直到自己真的经历了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才懂得了歌里的无奈。

同样是爱而不得的主题，绅士这首歌讲的是连靠近都要小心翼翼的分寸感，那种明明喜欢却不敢往前的克制，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心上，不疼却久久散不去。

薛之谦最擅长的就是把感情里那些微妙的分寸感写进歌当中，刚刚好唱的是分手的时候，刚刚好的距离，刚刚好的结束，不纠缠，不拉扯，体面的让人心疼。其实哪里是刚刚好，不过是攒够了，失望罢了。

你还要我怎样像一个人对着空房间的自言自语，所有的不甘和委屈最后都化作一句轻轻的叹息。很多深夜睡不着的人都在这首歌当中流过眼泪。

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方圆几里，这首歌呢，唱出了卑微又执着的喜欢。薛之谦唱的细腻又很戳人，听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揪了一下。只要能在你身边，哪怕只是远远看着也好。

动物世界这首歌是他的野心之作，他用动物的世界比喻人类的感情，把欲望、虚伪、挣扎全都写进了歌词当中。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啊，薛之谦呢不只是只会唱情歌，他的歌里藏着对人性的思考。

来听《暧昧》这首歌，这首歌呢是把这种不确定、试探、不敢认真的状态唱得精准又扎心。很多人听完之后沉默了，原来我们不敢爱的样子这么可悲。

感情走到尽头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变成了一半，一半想念，一半释然，一半放不下，一半往前走。薛之谦的嗓音里带着淡淡的沙哑，把这种拉扯的状态唱得恰到好处。听完你会明白，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是要有个黑非即白的答案。

像风一样，这首歌唱进了我们心里最深的地方。有些人闯进你的生命里，像一阵风，带来了清凉，也带走了什么。来过又走了，留下的痕迹，只有自己知道。

迟迟这两个字藏了太多的遗憾和等待，有些人走了很久你还迟迟不肯放下，有些故事早就结束了你还迟迟不肯走出来。这首歌最后也告诉我们，人生总有遗憾，总是要学会往前走。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一路陪伴，我是雨涵，明天不见不散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9号，农历8月19，星期二，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杜慧良主持。
1: 杜慧良会见北京大学金之军院士一行。
0: 呼伦贝尔森林应用会题由“跃进城野秋色”。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9月2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杜慧良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紧扣40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农牧强势建设目标，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全面抓好秋收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丰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建强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生物制造、农业机械等特色产业，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条，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要聚力富民增收，让农民深度参与产业发展，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要深化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强调要高度重视技能人才工作，持续培养提升劳动者特别是广大青年技术技能水平，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引导广大青年坚定人生梦想，以技能成才之路服务呼伦贝尔现代化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作风建设，紧盯国庆假期关键节点，严防四风隐形变异，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会议强调要持续巩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统筹抓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各项重点工作，从严从实抓好学习教育问题整改，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要坚持新官理旧账，实干谋发展，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履职担当、干事创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9月28号，市委书记杜慧良会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院长金之军一行。杜慧良对金之军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锚定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的战略定位，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抢抓双碳战略机遇，加快推进生态强势和能源强势建设，希望借助院士团队高端智库力量和科研优势，加强碳排放管理，在零碳、负碳技术集成应用领域先行先试，培育打造零碳园区、工厂、矿山、口岸、机场、城镇等应用场景，积极探索高寒地区现代能源开发新路径。金之军表示，将立足呼伦贝尔发展所需，充分发挥科研平台和人才集聚优势，深化双方务实合作，为地方绿色发展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王猛、杨子江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邢磊报道。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秋风漫染山林，车轮追风逐光。9月27号，2026呼伦贝尔森林英雄会开幕暨千里自驾环线起点揭幕仪式在韩乐区两河圣山旅游文化景区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骑行爱好者、机车与自驾车友共同见证呼伦贝尔千里自驾环线起点揭幕，开启韩乐尔环城骑游， 沉浸式拥抱呼伦贝尔秋日盛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爽、赛涵、窦子一、白世杰、欧哥的报道。
3: 本次骑游线路全程42.4公里，串联城市风貌与草原景致，全程设置3处补给点，涵盖内蒙古冰上运动训练中心、呼伦贝尔古城南门等地标点位，可供骑手驻足打卡。秋日原野铺展在道路两侧，车影与斑斓秋景相映成画，勾勒出一幅城野共生、追风逐秋的动感画卷。骑行爱好者李怀林：
4: 呼伦贝尔整个地方吧，建设得非常好，秋意盎然，欢迎全国朋友来我们呼伦贝尔游玩，参加我们这个骑游活动，锻炼身体。
3: 万里骑士总监察长邢世杰：
5: 之所以呢喜欢这边的环境，是它的确有利于骑行，只要热爱这片土地，热爱大自然，呼伦贝尔是首选，欢迎广大朋友都能来参与到呼伦贝尔的这种户外活动当中，多感受大自然。
3: 呼伦贝尔风雨骑行俱乐部工作人员毛杰斌：
6: 有人可能觉得我们呼伦贝尔应该夏天来玩，那么秋天我们来到呼伦贝尔能够看见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呼伦贝尔有着非常大的森林资源，金色的呼伦贝尔，秋天的呼伦贝尔景色一样非常美丽。同时欢迎全国各地的骑友来呼伦贝尔进行骑行打卡，来共同见证这片金色的林海。
3: 本次森林英雄会是呼伦贝尔英雄会矩阵的秋季重磅板块，承接夏季草原英雄会的热度，同步预热冰雪英雄会，打通草原、森林、冰雪三大 IP 联动链条，丰富秋季体育文旅产品供给。活动当晚还进行文艺演出活动，为秋日盛会再添烟火暖意与文艺氛围。据了解，10月2号、3号还将相继开启额尔古纳白桦林、鄂温克樟子松林路段骑游活动。
1: 甜菜是重要的糖料作物，它是我国除甘蔗之外的第二大糖料作物。呼伦贝尔是内蒙古甜菜糖主产区之一。眼下，这里的甜菜相继进入大规模采收期。缅度河农牧场分公司组织农业技术人员认真学习、研究和总结甜菜种植管理技术。今年缅度河农牧场甜菜个头没变化，果实的含糖量却有所增加。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东阳、欧哥的报道。
7: 在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牧场，连片的甜菜田泛起深绿波浪，饱满的肉质根在黑土层下孕育着甜蜜的希望。在狼沟种植区，今年首次采取免耕技术种植的600亩甜菜长势良好，两台大型收割机去叶、起收、除泥，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菜顺着输送装置装进收储箱，仅半天时间就完成了甜菜收获作业。这片去年小麦、今年甜菜的轮作方式，既实现了地力保护，又能减少来年作物农药使用量。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三联队农业技术员张守义：
8: 今年种甜菜，明年种麦子，我们小麦的用药灭草药就会把甜菜一些顽固性杂草就直接灭掉了。完了，我们今年要是种甜菜的话，我们小麦，没有什么菌，就是我们种甜菜，就是甜菜就是怕很多那个这个菌嘛，愿意得病嘛。
7: 缅度河农牧场地处大仙岭西路，属大陆性高寒半干旱冷凉气候，可种植的农作物有限，仅小麦、油菜等作物为主导栽培品种，生产效益较低。农牧场大力调整种植结构，在完成国家粮油作物种植面积的前提下，大力调整种植结构，今年种植甜菜24980亩，因地制宜探索出中耕放寒加无人机飞房种植管理模式，全面推广高密度种植技术、甜菜配方施肥、飞房除草技术等措施，种植管理技术更加稳定成熟，逐渐形成了一套可种植、可推广、可复制的种植管理模式，甜菜种植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平均单产3吨以上，含糖量17%左右，无论是单产水平还是含糖量指标均高于呼伦贝尔其他产区，经济效益也逐年提升，甜菜产业已发展成为企业的拳头产品和支柱产业。呼伦贝尔农垦缅度河农场有限公司第三联队农业技术员张守义：
8: 今年我要是高一个糖又增加35元，我就是555元一吨。从市场这两年市场看吧，咱种小麦现在一年的去掉成本大概也就利润能有100多块钱， 啊，我们种甜菜的话，按2吨8算的话，我们1520，1000多块钱，我们成本费用在900多，能增加500-600块钱的收入。嗯，要比小麦要那个效益要高一点。
2: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0: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呼伦贝尔市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教育作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发动的重要内容，坚持高位统筹、部门联动、媒体发力、城乡覆盖、创新载体，组织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掀起宣传发动热潮，营造全民知晓、全民参与、共治共享的浓厚氛围。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阿荣旗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活动，向群众宣讲软暴力、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特征，鼓励群众积极举

0: 开展面对面咨询答疑，提升群众法治意识。莫里达瓦达尔族自治旗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吴建强：
1: 聚焦侵占林草湿地、毁林、毁草、毁尸开垦、非法采伐等违法行为，深挖背后黑恶势力及保护伞，严厉打击破坏三北工程、宗族团伙势力侵占、破坏林草湿资源的犯罪行为。我们将依托林长制网格化体系，抓实线索排查、宣传发动、执法打击，坚持露头就打、重拳整治，坚决肃清行业乱象，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扎拉诺尔区多部门联合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治宣讲进企业活动，以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为主线，深入剖析涉企领域黑恶风险隐患，引导企业职工认清黑恶犯罪现实危害，掌握线索和举报途径。华能扎拉诺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信访维稳部职员王琦：
2: 本次地企合作法治宣讲活动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使我们广大职工有效提升了法治意识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0: 扎拉诺尔区委政法委工作人员王兴鹏：
3: 聚焦反有组织犯罪法、反邪教防范、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内容，采用法条解读加案例剖析加风险提示的模式，结合真实案例以案释法，为企业职工带来一场接地气、有干货、实用性强的法治课堂，引导职工增强法治意识，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0: 我市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持续推进扫黑除恶宣传走深走实，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浓厚氛围，全力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4: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文旅赋能聚人气，电商兴业富乡民；
4: 进口粮食入场加工，通道变产业；满洲里口岸加快从过境急走迈向落地精深加工；
3: 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帜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旗长发旗鄂温克族乡立足民俗文化生态资源特色物产优势，以文旅素品牌以电商拓销路，推动文旅产业与农村电商深度融合双向赋能，把发展蓝图转化为产业提质、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实景实效。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该乡深耕鄂温克族特色民俗文化底蕴，打造民俗加体验加观光加住宿一站式乡村文旅服务体系，让民俗资源变为旅游热点，同时持续完善仙人洞自驾车露营基地等配套设施，主动对接各地旅行社开展文旅采线合作，推动乡村旅游从单点打卡向沉浸式体验，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过夜游迭代升级。如今列明村成功获评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成为全乡文旅发展标杆，乡村文旅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就业、群众增收成效显著。依托火热的乡村文旅流量，该乡创新推出文旅加电商融合模式，破解本地特色产品知名度不高、销路有限等难题，围绕鹿肉干、粘豆包、山野特产、鄂温克非遗手作等本土好物，在景区景点、民宿基地、体验场馆设置特色。

0: 产品展销专区，实现游客流量就地转化。同时，依托短视频、直播带货等新媒体渠道，讲好乡土故事，打响本土品牌，让深山好物走出乡村，拓宽市场，形成文旅引流、电商变现、品牌增值的良性闭环。茶吧及鄂温克太阳花非遗传承人李若楠。
1: 学习了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精神，看完之后心里特别踏实，做电商的干劲儿更足了。我做鄂温克太阳花整整9年了，线上线下同步销售，也发展了不少代理。接下来我打算带着姐妹们尝试直播带货，入驻各大电商平台，把咱们阿荣旗特色的非遗太阳花卖到全国各地，让这朵小小的非遗手作之花真正的变成乡亲们的致富之花。
0: 该乡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通过政策扶持、技能培训、平台搭建等举措，积极引导村民、返乡青年、创业带头人投身文旅服务、电商创业，持续培育本土专业化服务队伍，不断壮大乡村新业态，推动文旅、电商产业向规范化、特色化、规模化稳步发展。茶巴旗鄂温克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易阿虎。
2: 我们立足过站游、休闲游的发展定位，以打造森林康养小镇为目标，依托托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的龙头优势，整合博物馆、仙人洞、恋民民宿、老神树广场等旅游资源，串点呈现，以点带面，通过开展社宾节、徒步、露营、研学等活动，全面提升茶巴旗乡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聚焦本土品质好、群众带动性强的产业项目，挖掘了梅花鹿、白酒、紫苏、蜂蜜、非遗手工等特色产业，统一对产品进行包装升级，共同组织开拓市场，形成发展合力。下一步，我们将搭建线上电商平台，打造一支自己的农推官加主播加电商专业化队伍，带领群众共同参与做商变电商发展行动，让群众成为产业升级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3: 一车车来自俄罗斯的油菜籽、杂粮运抵厂区，不再匆匆中转离境，而是直接送入生产线，经过压榨、精炼、分装，变身一桶桶食用油，一袋袋精品杂粮。在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一条境外种植、口岸通关、本地精深加工、全国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4: 走进阿尔泰粮油厂区，叉车往来穿梭，加工车间机器轰鸣。依托满洲里独特的区位优势，该企业布局海外种植基地，搭建全程可溯源的供货体系。来自俄罗斯的油菜籽、亚麻籽、燕麦等农产品搭乘中欧班列抵达口岸，依托进境粮食指定监管场地，实现快速通关，直接运到园区投产加工。从油料初级压榨、毛油精炼处理到油粕饲料产出、杂粮精细分装，一条完整的加工链条在厂区内全部打通。从一粒进口原粮到高附加值的成品粮油，每一道工序都在满洲里本地完成。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责任人张海龙：
5: 原料留在满洲里加工，不只是省下了长途的运输的成本，更能呢依托口岸随时掌握的货源的动态，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企业啊还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丰富产品线，拓展更多的国内销售渠道，把口岸进口资源优势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
4: 阿尔泰粮油火热的生产图景，正是满洲里推进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的生动缩影。满洲里是依托边民每日8000元免税额度等互贸政策红利，叠加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各项惠企举措，越来越多外贸企业选择扎根口岸建厂兴业，一个个进口资源落地加工项目陆续投产，让过境货物转变为落地产业。通道畅，产业兴，从货物匆匆过境到原料落地生根，从单一物流枢纽到贸工一体的产业高地，满洲里市牢牢把握向北开放机遇，用好各类开放平台，不断延伸跨境产业链条，让源源不断的境外资源在北疆口岸绽放出新的价值，为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建设注入澎湃动能。
6: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0: 国庆将至，日前，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节前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进一步规范行业经营，维护市场秩序。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田野的报道。
1: 在食品药品领域，执法人员以商超、餐饮门店、药店为重点对象，严查月饼等节令食品和药品质量，重点检查进货台账、标签标识、储存条件等环节，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坚决杜绝过期、变质、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和用药安全。在工业产品质量领域，执法人员强化工业产品质量抽查，严防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特种设备领域，执法人员紧盯电梯等特种设备，现场核查设备检验、日常维保、应急值守等情况，闭环整改安全隐患，确保设备安全运行。根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生产监督股工作人员步静文：
2: 为保障群众平安放心过节，我局聚焦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节前专项检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节日值守与应急处置，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全力维护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群众消费安全。
3: 当前，牙克石市冕渡河镇进入秋收关键期，田间农机作业量大幅提升，农户临时用电需求同步增长。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秋收保电服务延伸至田间地头，通过开展线路巡视、防外破宣传和专项用电检查，为秋收生产筑牢坚实的电力安全防线。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季新杰、刘佳一、江怡静，通讯员翟瑞的报道。
4: 保电行动中，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携带手持式巡线仪，沿冕渡河镇辖区内的田间涉农线路逐段开展人工巡检，精准排查线路通道内的隐患点，确保田间电网全时代运行状态可控再控。在连片土豆种植片区和集中土豆储藏窖区域，工作人员逐一检查田间运行的变压器设备，与运输司机、农机手面对面开展防外破安全提醒，引导作业人员规范操作，从源头降低秋收期间电力外破风险，同时针对储藏窖开展专项用电检查，排查窖内照明、通风等用电设备的安全隐患，让农户安全用电。驾驶员曹克举：
5: 秋收的时候，农机下地干活，以前也听说过农机碰电线出事的情况，供电公司过来给我们讲安全用电，提醒作业时离电线远一点，我们心里也踏实了，也会提醒身边的老乡注意用电安全。
4: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冕渡河中心供电营业所客户经理单希玉：
6: 眼下正值秋收，大型农机作业增多，线路外力破坏风险加大，我们加大田间线路巡视力度，同时向农户、大车司机宣传防外破安全知识，提醒大家农机作业远离电力线路，不要在杆塔周围堆放秸秆，避免发生触电、线路跳闸事故，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秋收生产用电稳定。
4: 国网牙克石市供电公司将结合秋收实际进度，持续优化保电举措，加密涉农线路配电设备的巡检频次，动态保障农田片区供电质量，以稳定可靠的电力护航辖区秋收有序开展，助力农户稳产增收。
0: 日前，哲马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开展地方特色食品制作技能培训班，本次培训采取理论科普加现场示范加动手实操加现场答疑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授课老师围绕地方特色食品的原料甄选、食材预处理、完整制作工序、手法诀窍、口味调配、产品保存、食品卫生安全规范等多方面内容进行细致讲解，一步步演示完整制作流程，针对学员实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开展一对一指导纠正。课堂上，学员们学习热情高涨，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仔细观摩示范，积极动手实操，互相交流制作心得，现场氛围十分热烈。通过实操练习， 参训学员逐步掌握地方特色食品制作技艺，有效激发了学习传统手艺、自主创业的信心。此次培训既传承保护了地方传统饮食技艺，也切实提升了辖区劳动者职业技能素养，为群众开展特色食品家庭加工等灵活创业夯实基础，让群众在家门口学到一技之长，进一步拓宽增收门路。下一步，陈马尔虎旗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聚焦群众就业创业现实需求，立足牧区社区实际，精准谋划培训项目，常态化开展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职业技能培训，不断丰富培训内容，优化培训形式，充分发挥技能培训赋能作用，切实把就业创业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全力做好全企稳就业各项工作。
3: 近日，鄂伦春自治旗开展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活动，切实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筑牢全民网络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主题折页等宣传物资，现场指导群众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等方式，开展常态化网络安全宣讲。同时，工作人员结合常见网络风险案例，细致讲解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等实用知识，逐一解答群众咨询的各类网络安全疑问，常态化传播科学网络安全理念，普及基础防护技能。本次活动累计发放各类网络安全宣传资料2000余份，切实提升全民网络安全防范意识，筑牢辖区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0: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旗帜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草原的歌啊，不只是在磁带里，它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在那弹幕的扩音器里，在年轻人把马头琴混进电子节拍的耳机里。今天袅袅余音，我们不怀旧啊，我们来听新声。有月光，有故乡，有红驼，有口岸的黎明，也有云飞和阿鲁阿卓唱给故土的那一声长叹。风从克鲁伦河来，也从大兴安岭西坡来。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听草原新声，听见北疆的风。

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把格局打开。云飞和阿鲁阿卓2026年推出合唱新单《故乡草原》。云飞的声音是草原上被风磨过的清亮，阿鲁阿卓一开口，山梁后头都有了回响。这首歌不靠吼，不靠堆编曲，靠对唱里的想念。你唱一句河，我接一句山；你唱离家，我唱回来。

然觉得这首《故乡草原》在广播里边听它啊，真的是很合适，就像是坐在乐乐车上看晚霞，车厢里没人说话，可是故乡一直在。接下来这首歌叫《如你如我》，给白天的草原。2025年，不是。

是2026年，今年呗，今年阿木古愣发的如你如我。我们来啊，换一种状态，它不是万马奔腾，是鸿雁，是炊烟、毡房和月光。此曲都是出自安然之手，把头前一出来啊，整个人就感觉软了。歌声把对故乡的大爱，对心上人的小爱，揉成一句草原深处静静的等你。草原歌不一定都豪迈啊，也可以像晚风，不推你，只把你留下。

这首歌叫《歌游内蒙古》啊，是2025年在赤峰发布的。2026年，锡林郭勒草原那达慕开场就唱响了这首《歌游内蒙古》。它本身呢，就是歌游内蒙古这块文旅品牌的同题作文啊。赛马、博客、长调、短视频、自驾营地、网红敖包，全塞进了一段副歌里边。所以呢，听它啊，就像是骑马进场门一样，人多气多，笑声多。接下来啊，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锦绣内蒙古》。把镜头拉远，拉成地图。2026年上线的《锦绣内蒙古》啊，非常的好听啊。它是马头琴来开场的，从芳草映旭日唱到口岸的黎明。它不像情歌，像解说词里边长了翅膀。

接下来这首克鲁伦河的风啊，留给我们脚下的地方，您在呼伦贝尔这首歌就可能会懂。乌兰托娅2025年发行的《克鲁伦河的风》，周仁作词，娄艺轩曲啊，还是那段呼伦贝尔人的熟劲儿啊。克鲁伦河不长在修辞里，长在风里。风一过，草低头，牛抬头。手机没信号，可心里特别稳。从故土唱到北疆啊，从那达慕唱到克鲁伦河，新歌不是把老草原换滤镜啊，是让草原继续说话。

草原的新歌分为三种，一种是我回来，像故乡草原如你如我；一种是你快来，像歌游内蒙古、锦绣内蒙古；一种是我还在这儿，像克鲁伦河的风，像天边的牧歌啊。老牧歌讲永恒，新牧歌呢讲此刻。此刻有宏图，有口岸，有短视频里的敖包，有离开又折返的年轻人。马头琴没老，长调也没老，只是换了个麦克风。那听众朋友，风停了，草还在晃啊。如果说你在呼伦贝尔听到克鲁伦河的风，别急着说话，那是草原在给你唱回信。节目的最后，伴随着这首天边的牧歌，让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中不见不散吧。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基石，俄罗斯希望伊朗能继续作为该条约重要的负责任的参与者。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26，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北纬38度，东经105.15度，发生3.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9号在视察以空军特尔诺夫基地时表示，有情报表明敌对势力正试图在即将到来的10月27号大选前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不要惹我们，现在不行，永远都不行。内塔尼亚胡并未明确指出敌对势力是谁。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一架俄罗斯军用飞机在俄罗斯阿穆尔州坠毁，初步信息显示机上共有9人，事故导致6人死亡。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表示，将通过其前线防卫者黎明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该公司还将组建一个专项工作组，吸纳澳本土独立专业人士参与，以制定可行的政策建议。来关注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中国男足亚运队明天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由于亚运会冠军可以免除兵役，韩国男足近几届赛事都派出强大阵容出战，取得3连冠。 本届亚运会的韩国队阵容中虽没有孙兴敏、李刚仁这样的大牌球星，但也拥有九名旅欧球员，整体实力强劲，年轻的中国队面临严峻挑战。最后是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研究调查发现，高血压、高血脂、肥胖、久坐、熬夜等危险因素持续影响血管，会加速心脏老化。很多人看着年纪不大，心脏却提前步入衰老状态。专家表示，对于心脏的保养，特别是中青年人群，在年轻时就要注意心脏的健康问题，不要等到心脏出现异常情况再进行补救。如果出现问题，也不要讳疾忌医，拖延就诊时间，一定要及时到医院进行检查，必要时要及时进行药物治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3: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6: 先控短，踢长，
17: 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8: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9: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20: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3: 决胜时刻
21: ，China 赢。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20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跳水、羽毛球、举重、田径、足球等项目都有热点比赛在进行当中。中国队运动员表现如何？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跳水赛场，今天的女子10米台和男子3米板比赛，中国选手全部包揽了金牌。更多话题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两场比赛啊，女子十米台两位中国选手遇到的挑战大吗？他们自己的表现如何？
1: 客观来讲，在亚运会的赛场，女子跳台方面我们还是比较强势的，特别是今天陈芋汐的在决赛当中的发挥，432.65分，其实这样的一个分数是强势的夺冠。但是这个分数其实带入到去年世锦赛相比，比他世锦赛新加坡世锦赛夺冠的成绩还稍微高了一点。其实基本上这两年能够维持住比较高的水平，我觉得是对于他来讲，真的是一步一个脚印向着洛杉矶奥运去迈进。那这枚金牌的意义呢，对他自己来讲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在单人项目当中，他目前呢，拿到，这就是他的一个大满贯的一块重要拼图。那此刻他就还剩，就单人项目的奥运。

0: 奥运会冠军这唯一的一块拼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成就对于陈曦来讲也真的是非常重大的。而对于卢维来讲，这个小姑娘呢，她也是我们当时女子跳台方面的黄金一代当中的一位。那此前呢，她也是年少成名，后来呢突然的身体发育，然后再叠加我们有多位这个女子跳台选手的这个脱颖而出啊，这个选择与被选择这样的过程。那么随着这种身体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完全之后，现在女排方面呢，像国内的这种14岁、15岁年龄段的小选手，他们表现呢又不是很稳定，包括他们此刻又遇到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包括一些伤病的问题。那现在呢，卢维就又顶了上来，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时期，一方面能够跟陈芋汐进行双人的配对，一方面也能看到他在单人方面也可以说是我们在这项目上相对来说的一个双保险。我觉得这就是就卢维这一次比赛以及今年这一年他展现出来的这种意义。
1: 男子3米板的王祖蓝的冠军优势还是非常大的啊，他在比赛里面表现得不错。九元是有一些小失误哈，这方面再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
0: 今天的预赛结束之后呢，九元他是排在第二名，然后王祖蓝还是第一名，所以九元是倒数第二个出场。那其实上来的第一跳呢，就出现了重大的一个失误。当时我觉得这个样的失误对于运动员的心理层面来说，其实打击挺大的，因为郑九元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比赛当中可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这种失误。其实也挺折磨他的内心的，那因为他特别渴望在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完整的展现出自己的这种六轮动作。可是越是这样的这种精神层面的这种压力，越是让他自己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就是反而是控制不住自己。今天他自己也在赛后给我剖析了这第一跳重大失误的一个原因，他说就是。因为运动员在比赛的之前呢，要调动自己，去把自己这种兴奋性、专注力都调动出来，他就是有点太兴奋了，导致他自己有点没收住，然后在打开的那个过程当中又有点不自信，因此出现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失误，所以导致他后续吧，那叠加这样的一个分数，他不可能最终。就再有太强的这种竞争力以及分数层面的去冲高，我觉得这就是他今天的这个表现。
1: 跳水项目呢，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们拿到了目前为止的8枚金牌，8个项目当中，其实我们表现出了一定的水准。就你个人感觉，现在亚洲跳水方面有没有给我们能够带来一些威胁的？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水平发挥，在世界舞台上是不是还占据一个领先优势啊？
0: 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进行完了6个奥运项目，相对而言，那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都是拿到了金牌。那如果你从那个2个非奥项目上，就是比如说一米板来讲，因为在一米板当中，我们是拿到了王宗艳娜金牌，而刘承赞拿到的是铜牌。那这也是我觉得刘承赞在。他今年吧，就是可能才开始被国家队在国际比赛当中去启用。此前他也参加的是团体项目，而他的年龄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2009年10月出生的。那男子运动员能够获得这种国际比赛的单项的这种参赛资格，其实也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一米板是非奥项目，所以其实国内没有说哪个运动员我是专门练一米板的。其实大家在日常训练当中都是练习3米板的。那我觉得从踢背建设方面来讲，那可能这个刘承赞在他这个年龄段来讲，可能是我们梯队的，就是再往后一波甚至2波当中比较冒尖的队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相对来说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信号。如果你要从这个整体表现来讲，谁的这个相对水准最高？那我肯定还是觉得陈芋汐她的这种发挥在今天非常的极致，特别是在上午预赛的时候，207。

0: 因为一方面呢，十米台就是男子十米台是明天收官的项目，也是跳水项目的第十枚金牌。那可能我们这个女子三米跳板呢，双保险，然后确实实力也比较突出。那我们能不能够给这一届亚运会在跳水项目上完美收官，可能就要压到这个男子十米台上。包括如果我们要是能够这个，就是每一个运动员啊都做好，最终这个跳水队十金收官，那这枚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第100枚金牌，其实它是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的。那么这一块金牌的任务呢，就交到了练俊杰跟赵元杰手里，但他们的重点对手呢，就是东道主选手玉井陆斗。这个队员大家其实一定不要小看，他是2024年东京奥运会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并且这个运动员在24年呢，我看到他也甚至有这个能跳到530多的这样的一个高分。而我们的运动员呢，像练俊杰，其实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之后，他的恢复性训练的时候，当时先是手的骨折，然后呢半年多的这种火速的恢复之后，参加了全运会，然后拿到了全运会的冠军。那通过一个冬天的这种冬训，其实他还是没有太多的参与单人项目的比赛。我觉得这对于他来讲，参赛上就是一个心理的挑战，以及这种体能上的挑战。那对于赵仁杰来讲，他参加了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第五名，499分的这样一个分数，并没有破百。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选手，那可能和日本的这些选手真的是胜负难料，要完全交给明天的比赛。当然我现在是非常期望我们能够这个锁定这一块金牌，完成我们中国跳水梦之队这样的里程碑式的壮举。
1: 好的，我们也是共同期许明天这个比赛能顺利哈。感谢孙雪的连线。目光转向羽毛球赛场，今天羽毛球赛场进行了五个单项的决赛，三个项目的双打呢都有中国选手进入了决赛，但我们只收获了一枚金牌。连线一下强方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元奇。管元奇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介绍一下混双决赛的情况。
2: 好的，今天其实啊，我们去到这个名古屋，其实已经不在名古屋了，叫做一宫市的这羽毛球综合体育馆。这路上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还是一宫市，整个爱知县都下着非常大的暴雨。来到一宫市体育馆的时候，几乎全身都湿透了。但是这个天气呢，可能也是有点让我们这个中国羽毛球队呢，把我们的这个火象状态给浇凉了。今天呢，贾伦邦和魏雅欣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开局呢，这对混双组合打得比较自如吧，上来就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开局要重点夸一下魏雅欣，她在前排的这个封网和抢网做得非常出色，而蒋振邦在后排的点杀和收吊也比较灵活，战术很多变。而魏雅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在后排的重杀呢，而且今天这对印尼组合希尔纳维和马尔瓦，今天啊几次都是抓这个魏雅欣的头顶区，利用魏雅欣的这种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去攻击他的这个头顶。魏雅欣呢，因为准备不及时，几次回球下网，而这个6-6打平的这一分，我意识到啊，这个蒋振邦确实今天因为比赛开始的比较早，而且这个天气不好啊，路上出现了这个堵车，而且这个塞车的这种情况，大家到的场馆比较晚，似乎注意力不太集中，这个是我们今天确实应该以后要总结的地方。他几次从身体的低位啊去拉球，感觉起球的效果都一般，没有挑起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赛前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在技术间歇回来呢，蒋振邦很明显啊，通过这个暂停和这个教练的这个沟通，也是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力。他和魏雅欣开始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软牙收吊和点杀得分。而今天魏雅欣几次抢网打得也很凶，只不过呢，蒋振邦的这种有注意力有时候突然掉线，这种导致的手感不佳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呢，也传染了魏雅欣，让他魏雅欣受到了一定影响，对球路的判断呢出现了问题，几次对球是否出界的判断都有一个偏差。亚邦组合呢，其实他们大赛经验也是比较丰富的，虽然是00后，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大赛经验啊，已经是参加了不少。

0: 其实他们第一局一度是14-18落后，因为羽毛球比赛啊，你要是落后个4-5分，说实话就已经很难追上了。但他们呢，确实因为这个比赛经验丰富，他们就一分一分咬，最后19-19啊，把这个比分给咬上了。在关键分上呢，蒋振邦和魏亚新可以一直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导致对手呢在这个后场这个位置呢出现了这种配合失误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亚新连续的重杀，导致对手回球出界，中国混双组合呢是拿下了第一局。而第二局一上来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局末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态势啊，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的领先。这个一旦领先4-5分啊，确实蒋振邦魏亚新打的也是更加自如，更加放松了，最终我们的亚邦组合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好在啊是依靠着经验稳住了阵脚，赢下了比赛。我们也听听蒋振邦在赛后的自己的表达。
1: 比较激动吧，因为团体赛的时候，我们男团也比较可惜，拿了个银牌，所以说单项自己很想去争回来。今天可能在场上很集中吧，两个人，包括每一分，其实我们也是拼到最后。包括像开局，我们也是出现落后的情况，但我们没有放弃，也是一分分在追。我觉得把我们分工给做好了，因为可能在前半局我们很多球其实是打在他们手上，被他们打出去。我们后面也是想去调动，还是想去总结自己，去提升自己的。我们两个人可能更多需要在这一方面去加强。
2: 再说说女双的决赛。
0: 女双决赛呢，刘胜书谭宁确实输的是比较可惜了。刘胜书谭宁的对手呢是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这两队组合啊也是世巡赛上老对手了，两队组合多次在世界羽联巡回赛上碰面。而且呢，我个人认为呢，李白组合白鹤娜李少熙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吧。两边呢从第一局开始就打的是难解难分，从1-1一直打到20-20、23-23，第一局打了很久，我印象中得打了40多分钟，一直打到28-26吧，我印象中是才分出胜负。而且呢，局点的一分，我们是抓住了对手失位、配合失误、回归不及时的一个问题。刘胜书谭宁呢，连续的高位下压杀球，才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还是在缠斗，又是从第一分缠斗到了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我们处在一个逆风球追赶者的状态。但是在关键分上啊，白鹤娜两次点杀，我们的脚步移动和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让对手先拿到了局点。另外呢，因为注意力下滑，我们在落点判断上也出现了问题，最终18-21第二局失利啊，双方进入到了决胜局的一个比赛。第三局呢，我注意到胜团组合是刻意放慢了节奏，希望能够打乱白鹤娜李少熙的一个部署。这个战术部署呢，实际上是有效果的，希望通过放慢节奏消耗对手体能，然后呢给我们留下一个喘息的空间。但问题是啊，白鹤娜李少熙呢，因为也非常了解胜团，发现啊他们突然收手了，不再去急于杀球了，而是开始跟我们这边磨了哈。这个白鹤娜李少熙也迅速去领会了这个刘胜书谭宁的这个战术。随后呢，打到了决胜局18-18的一分啊，中国选手刘胜书出现了一个意外的伤情，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小腿后侧，因为这个媒体看台离他的距离是挺近的，我也看到啊，他确实是非常痛苦，因为他的右腿呢实际上一直是缠着绷带，他一直是把自己的发力更多的是集中在自己的左腿上，一旦左腿出现了伤情，确实很难发力，他甚至在倒地之后呢还在坚持回球。但是在比赛最后阶段呢，因为刘胜书腿部的伤情导致他没有办法大范围的移动，几乎是谭宁啊1-2哈，一个打对方两个，这样确实很难拿到分数。18-18之后呢，中国的胜团组合就没有能够再得分，最终是18-21决胜局失利。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
2: 而男双
0: 的这场比赛呢，梁伟根和王昶这场比赛，实际上我并没有在现场看到啊，因为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是乘坐这个媒体班车去前往这个举重馆的路上了。但是我还是在路上，通过咱们这个央视频的转播，我也是看了一些比赛的片段吧，断断续续看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最开始第一局，梁伟根王昶打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呢，之后又一次梁王组合是出现了逆转。但在我印象中， 中啊，两网组合能够进入男双决赛，已经是近些年来啊，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双项目上，在亚运会上取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了。但说实话，我对他们今天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我倒不是被他们今天的这个被逆转说感到很惋惜，而是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比赛气质啊，似乎和我们的预期有一定距离。因为无论是之前苏迪曼杯，还是汤尤杯，包括羽毛球世锦赛、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我已经大概得有三四次了，现场目睹了两网组合被对手逆转，而且每次都是先下一局之后，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着打着打着自己就泄气了，而且在关键分上，比如会出现一些落点判断失误啊，比如会出现一些机会球重杀，直接把球轰出界呀、啊。甚至两个人换位之间突然自己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晃丢了，这些情况我觉得在两网组合，尤其是他第一局拿下之后，突然好像两个人就会有一个人掉线，这种情况出现的比较多。我不知道这个是心理问题还是说能力问题，我觉得这个需要中国羽毛球队啊之后好好总结一下，因为这种情况呢肯定是不是个例了，我印象中啊得有个三四次了。如果这样的情况一直蔓延的话，说实话，对洛杉矶奥运会的整体备战来说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好的，
2: 嗯，再来说说你去的这个举重赛场。
0: 嗯，举重赛场呢，今天我主要是看了男子110公斤的这个刘焕华和李雯雯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啊。我们先说刘焕华吧，刘焕华今天的这个表现，说实话，405公斤啊，这个成绩确实是让我们觉得比较意外。因为呢，刘焕华今天抓举开把只要了170。比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朱拉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名将，和他一直从小级别打到大级别的这位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竞争对手吧，开把就少要了20公斤。虽然刘焕华开把三把抓举170、180、185都起来了，但是朱拉耶夫抓举第一把就要到了190啊，最终抓举去到了197，确实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我在这个抓举结束之后呢，我当时就给这个中国举重协会的副秘书长庞高兴秘书长呢去打过了具体的电话，我在向他咨询，我说这个刘焕华今天这个身体状态不对啊，因为在今年的亚中国举重锦标赛上，刘焕华是拿到了金牌，当时他总成绩是420，他的这个抓举比原来还提高了4公斤呢，因为当时这个巴黎奥运会上他的体重还没有现在大，抓举已经到了186了，他现在增重了之后怎么才能起到185？而且那个在前训练的时候，我去举总局举重馆，我去问刘焕华，他的教练跟我说他已经能达到190了，但是这个现在的这个抓举状态如此的低迷，而且要的公斤数这么小，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庞秘书长给我对我的一个回复，说是刘焕华出现了一个伤情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这个情况呢，确实是我们赛前没有预料到的。而到了挺举呢，刘焕华开把去到了210公斤，而第二把是要到了220，第三把226，没能起来。而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朱拉耶夫呢，挺举开把就要了226，一把成功，他也就没有尝试之后的试举。最终呢，朱拉耶夫是以423公斤获得了冠军。我印象中他的抓举还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刘焕华最终是排在第三名吧。说实话，这个刘焕华赛前受伤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意外的，是一个意外状况。我觉得这并不是代表刘焕华的一个最好成绩，因为据我的了解，他能够达到抓举190，挺举230，总成绩420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因为据我了解，他此前挺举还曾经尝试过239公斤，但是就是差一点儿，有点摇晃啊，最终没有起来，说明他是有一定能力能够水平的。实际上，如果在训练中他能够举起这个239，他就能够达到总成绩429公斤。但今天他最后的总成绩只有405公斤，我觉得这个 确实可能是受到了伤病的影响。当然，即使刘焕华他能够身体健康，有这个429公斤的水平，也不一定今天就能够赢朱拉耶夫。因为朱拉耶夫呢，以前的总世界最好成绩的最好记录呢是428公斤。我觉得今天朱拉耶夫还是收着比的，因为第二把和第三把的停举他都没有要，他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把试举就成功了。对于刘焕华来说呢，未来可能还得继续增加体重和力量，另外呢去好好的适应这个新级别，提高自己的水平和成绩。我预期呢，在举重世锦赛上，如果他的举重世锦赛也就是在下月嘛，如果他能够把这个身体调整好，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冲击总成绩430公斤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但是能不能发挥出来啊，这确实是要看临时的比赛状况和身体状况了。但是我们在这个大男子大级别这个项目上，我们和朱拉耶夫，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讲，我们可能确实是存在差距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未来的比赛中一定会输给对手。如果我们很好的去安排我们的这个报这个抓举挺举重量的这个次序，包括我们能够更好的提升我们自己的状态，未来是有机会啊，甚至在这个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是有机会战胜朱拉耶夫的。而且刘焕华呢，毕竟是从小级别一点一点升上来，横跨了6个级别，能够达到这个大重量大级别110公斤，我相信啊，未来他是有机会去和这个朱拉耶夫硬碰硬一下的。我觉得未来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随后呢，晚间进行的女子86公斤86以上公斤级的这个比赛啊，说实话没有什么太多要总结的。中国选手李雯雯出赛，说实话呢，这场比赛没有太大悬念。李雯雯无论是抓举还是挺举，无可挑剔啊，都是就王一涵的成赛，最终抓举140，挺举170，总成绩310，拿到金牌。确实他的能力毋庸置疑。当然啊，我还要给各位再说一个比较让大家震惊的话。其实李雯雯在这个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还并不是我们中国举重队最好的选手，因为还有一位叫李岩的选手，他要去下。
2: 李岩的成绩其实呢，整体上来说会更好，因为今年整体上我们是两边这个比赛是用不同的队伍去打这个亚运会的。就之前的国内的选拔赛呢，排名比较靠后的运动员去出战了亚运会哈。好，我们听听李雯雯赛后的一个采访。
3: 我的储备是非常足的，所以说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感，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把自己做好就好了，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你追我感的感觉。自信是有的，但是还是对，肯定是很自信的嘛，但是肯定还想把细节处理好，万一出意外。其实这场比赛，其实现在下来开始说，我的目前的心情还难以平复吧，因为我有点感觉现在属于是真的是梦想照进了现实，因为我就差一个亚运会的冠军，我就去大满贯，所以今天是非常的激动，我也很期待。包括赛前的每一天训练，我都对今天很期待，但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想它，不要去做它，把每一天做好就好了，把今天的比赛是把每一把做好就好了。赛前我也跟我的教练讲，我说你们想加多少加多少，导致我都不知道我今天多少开把的，我想你们加多少我举多少，我们的目标就是拿冠军就好了，今天就是这么个节奏，因为我很想要这个金牌。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后方天空烟雨伴奏，
9: 烽火无限战，
8: 永远值得依赖。
1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2: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3: 好 City 啊。
14: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选板材要环保，
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7: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

0: 创新，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七面板。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九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女足赛场。今天下午呢，女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女足0-2输给朝鲜队，没能够进入亚运会的决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
0: 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丢了两个球。第一个球呢是53分钟姚伟的一个乌龙球啊，这头球顶的，这如果是对方门的话，这顶的是大死角，顶的非常好。但可惜呢是个乌龙球。那79分钟时候，对方是左路啊，制造我们禁区内的混乱。这个闵永成啊，低射打了个下角，2-0啊。这个比分能和这样场面完全对等吗？先跟我们说这个比赛哈。
1: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失利呢，我认为呢是在正常范畴的，因为无论从比赛数据还是从场面来说，中国女足呢都是弱势的一方。从比赛一开始呢，我们就被对手呢基本是属于这种压制的状态。那么只不过呢，因为我们把大量的兵力呢集中在防守这方面，因此呢丢球呢没有很多，而且丢球来的呢相对还是比较晚的，但是确确实实因为你总处于一种守势或者处于一种被动之中，那么丢球呢是难免的。而且呢今天呢我可以说这次呢中国女足呢在这场比赛呢实际上她丢球主要呢是源于这个定位球啊这个防守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整个我们被动挨打整个场面被动的这么一个缩影。因此呢我觉得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输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比赛和大概半年前那个亚洲杯我们当时小组赛末轮取胜朝鲜队的当时的这个比赛其实阵容有一定的区别，但只有两个变化。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输了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呢还是我们缺少变化。我们在亚洲杯之后似乎呢这个球队呢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进步，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这个输球真的是没什么可说的啊，就是确确实实是完败。
0: 朝鲜队现在在整个世界女足足坛的实力呢在各年龄段当中都是在亚洲比较靠前的。这场比赛像您说的，从控球率上，从有效的射门和射正数上，朝鲜队都是完全的领先啊。所以说半决赛打朝鲜，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对我们来说难度就很大。那这场比赛其实我们要关注的是回顾一下整个的亚运会的赛场，我们的主要练米利西奇啊，新老交替的节奏怎么样，有没有呈现出执教的水准。因为上次我觉得就是我们属于度过了难关，米利西奇的执教关。那这次呢，是否会在媒体当中和球迷当中产生一个新的啊，或者是一个旧的问号又重新被刨出来了？
1: 怎么说呢？我觉得中国女足呢，确确实实在米利西奇教练带领下呢，实际上是在追求啊新老交替啊，或者说是提速这个血液更新的。但是呢，从效果上来说并不理想。那么其实我可以举例来说。在本场比赛中呢，我们对于像张睿啊、像姚伟啊、吴海燕还有王霜这样的老将的依赖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尤其要提到了张睿打完今天这场比赛，他为国家队的出场率已经达到了180场。那么现在这个数据呢是绝对冠绝整个的女足国脚历史的这个出场最多榜的啊。那么实际上这一方面呢说是张睿的这个作用确实是非常突出，反过来也说出衬托呢现在我们这支球队还在啃老。那么一名36、37岁的老将啊还在中场这个前仆后继，那我觉得这个就实际上反衬出是一种令人这个怎么说呢有悲凉的这么一个现实吧。确确实实我们新人还没不足以啊能够去挑大梁。其实在这场比赛中和包括上一场比赛，我们为什么在关键时候还是靠的是王霜一个金子般的进球，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0: 这个教练员

0: 其实我们说要去总结的话呢，就整体上想去培养提拔年轻人，但是呢，到重大比赛的时候呢，他又会退缩。就我们现在呢，很多时候就一打大赛就把这些老将推上去，然后呢，一些不关键的比赛呢，年轻队员这个整体的一个上场和这个去使用呢，又没有一个特别规范化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
0: 就这波试试这些，那波试试那些，他没有一个方向感。包括我个人有时候观察联赛里面一些好的这种年轻球员，他也没有完全的面面俱到，就是整体的这个执教思路还是以完成比赛任务和这个比如阶段性大赛的战绩为目标的，而不是说他想要一个就是中国女足的一个真正的一个从战术打法到人员上的一个真正的更新换代，对吧？这我们觉得慢慢能看明白了已经，是吧？所以这个有可能是现在中国女足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好，今天呢就将比赛和小孩聊这么多啊，那我们目光再转向田径赛场，请进呢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2: 主持人晚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是田径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哈，中国选手发挥得很出色。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在田径项目里的表现，像这个混合四乘100米接力啊惊险获胜，这个项目我们介绍一下。
2: 混合四乘一呢，我们派出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比较强啊，基本上是把男子接力和女子接力的最黄金的棒次基本上都派出来了啊。你像陈锦峰啊，镇守这个第一棒，这第一棒完成的质量不错。四川的刘国仪啊，这个跑第二棒啊，在女子四乘一他也是跑第二棒，我觉得他那个第二棒呢，基本上是把这个就是优势相对来说啊进一步的扩大。但是第三棒到了就是像石俊豪这一棒呢，主要就是他面临的是普利博尔伯森啊，这样一个亚洲博尔特级别的人物，无论是在100还是在200，他呢来支援泰国队，就是有点一拖三，有点带不动。但是，就是泰国女队其实比泰国男队那三棒是要强很多的，所以他给到卡农塔。特别有意思的是，陈玉杰，女子四乘一和混合四乘一都跟卡农塔处在一棒啊，就都是他俩跑最后一棒，所以他俩赛前还老聊天，相视一笑。但在交接棒的过程当中，布森已经为卡农塔建立了一个长达接近5米的一个优势身位。
0: 陈晨这边的信号呢不是很好，我们再重新连线一下哈。那其实这个比赛呢的确啊，今天我们说啊，这个比赛中有一些收获。之前像男子四乘100米的接力大家也看到了，就泰国队呢虽然说啊现在能力最强的运动员就是整体上就是不要就是三个人的能力不行，所以说某种程度来说呢，这三个人的能力不行，让这个啊，这个最后啊，那个我们说跑得最快的运动员翁颂没有拿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啊前面的积累，所以接力比赛呢这方面还是很关键，就大家需要依托于彼此的这个能力啊，是一加一加一这样的一个累积的一个过程。而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比赛也呈现出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就你要把这个你的优势不断的累加出来啊。我们继续请进陈晨啊，陈晨继续来介绍这比赛哈。
1: 所以说呢，就是陈玉杰全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最后在落后卡伦塔在交接棒的时候落后4米左右的时候，愣是给追回来。确实这一棒啊，陈玉杰作为17岁的年轻小将，是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其实男子四乘一在交接棒的最后一棒的时候，像谢震业也是处于在追对手的这样一个阶段啊，所以说啊，最后一棒作为明星棒次。陈玉杰17岁，作为我们的功勋运动员，就是相当于是3金1银吧。对，这样一个成绩，确实在国家队历史上，这么小的年纪，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对，相当于田径的张展硕。
0: 就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还是很有这个看点的。那其实今天的比赛当中，中国队没有夺金的项目当中，像男子撑杆跳啊，男子的800米啊，包括女子4×400米接力，我们也多少有些进步哈。这些比赛跟大家介绍一下。
1: 首先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就是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蒋雨桐是上海的第一棒，然后广东的孔莹莹是第二棒，然后安徽的周丽第三棒，黑龙江的左思雨是第四棒。其实我觉得孔莹莹、蒋雨桐和周丽这三棒完成的都不错，左思雨确实在实力上面跟他们稍逊一些，因为这是我们这次的能派出来的在这个赛季当中四百米相对状态最好的运动员。大家都知道全运会之后是有一个调整期的，那如果打个比方说，我们把上个赛季全运会状态最好的刘云兰和没有受伤之前的那种状态的莫加蝶如果派出来搭档孔莹莹和周丽的话，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阵容。但即便是这样，蒋雨桐、孔莹莹和周丽都完成的非常好，尤其是孔莹莹和周丽的第二棒和第三棒，保证了左思雨在最后的时候呢能够相对能够稳住前三的身位，最后是以第三名撞线。哪怕是我们派出的是一支准一线非一线阵容的队伍，我们依然可以拿到一个铜牌的位置。中国女子四乘四这些年包括女子四百，其实能拿得出手的人并没有男子四百那么多，所以真正原本是大家寄希望于男子四乘四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姑娘们我觉得是稳住了身位。在今天晚上我觉得像李晨阳今天就是状态确实是还发挥不是那么的稳定。另一个李晨阳在雨中啊基本上也是发挥到大概一个就5米80，这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这是中国雨战当中最好的，但是一旦下雨确实对撑杆跳来说呢考验升级了。我觉得如果今天如果不是雨战的话，可能对于年轻选手面对厄内斯特·奥比纳也就是蔡华强我们在面对他的时候有可能会更心里面有所底气。对，然后奚霄恒呢我觉得是主要还是战术方面的问题，虽然今天霄恒是刷新了全国纪录，把自己在全运会当中夺冠的成绩进一步的刷新了，但是我是觉得第一圈跑的确实他不应该用全运会完全相同的打法去打这一枪，因为无论是洛和晃还是这个像巴林队的这些队员，这个整体的实力都在1分44左右的水平，甚至是洛头网是黄种人里面第一个打开1分44来到1分43区间，职业生涯两开1分44进1分43，面对这样的人他第二圈是比你快得多的，无论你第二圈再怎么快你也很难超过去。所以我觉得呢男子的800和1500无论是奚霄恒还是刘德柱在本届比赛当中这个技战术方面都有待提升。反而我们看今天晚上像吴红娇虽然是2分04的这样一个成绩夺冠，这个成绩不是特别亮眼，但是两位中国姑娘的打法实在是太成熟了。我们就说像李春辉在最后的非终点直道尤其最后一圈他突然顶上来，按照教练员之前制定的一个战术，就是两个人在前面形成了关门，吴红娇是从内道突出去，然后如果没有李春辉先上来领跑，吴红娇是在内道已经被锁得很死了，但李春辉从外道两个人一夹就把包括菲律宾选手和巴林选手往中间一挤，两个人就很难冲出去。这个时候在前面关门关了200米，他挡住了耐力好几个加速点，至少两次加速点，这样的话就给了吴红娇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余量机会。吴红娇本来是在高原在成贡基地训练的时候呢训练量有点太大了，那最近的状态始终恢复不过来，那就是心态呢有点没自信，但是李春辉给他壮了一下胆之后这一下就上来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本届比赛当中像女子1500米的李春辉能拿银牌，这个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中国从1974年开始参加德黑兰亚运会，我们3金5银8块奖牌都是在1974年到1998年获得的，本世纪我们一次登上领奖台的机会都没有。巴林包揽了6届，他们的规划选手包揽了6届亚运会的金牌，而中国姑娘李春辉这是本世纪1500米28年以来的中国女子1500米的亚运会的首牌，而且是4分05秒50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就哪怕曲云霞时代也没跑出过这个成绩，就我们跑出了亚运历史的最快的一个成绩啊！包括像苏宪知道2010年广州亚运会跑了2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0，是高于曲云霞4分12的以前的成绩的。那到现在这个李春辉这次的成绩亚运最快战绩，这枚宝贵的银牌不次于任何一个中国国家队这17块金牌当中的任何一块的分量。
0: 嗯，
1: 所以说中国女子中距离跑确实是率先比小伙子们要发挥得更好，值得小伙子们学习。
0: 嗯， 本届亚运会的田径项目呢，这个全部结束了啊。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中国队的表现，哪些项目很稳，哪些项目赢得很惊险，哪些项目让很多人感觉出人意料啊？这方面都给我们总结一下。
1: 一共呢，我们获得了39块奖牌，其中是17块金牌、14块银牌和8块铜牌。这是中国队呢和奖牌第二的日本队是唯二的两个国家在金牌和银牌上面都开了两位数的啊。我们金牌比日本队多7块，银牌比日本队多2块，稳稳的是处在领先的这样一个位置。你看，无论是这个男子在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当中，包括像男子竞赛当中，我们除了锁稳了3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的金牌之外，就是2个接力，其中包括一个混合接力之外，陈元将是在110米栏当中夺冠，这个是相对来说意外的惊喜。整个日本队在这次呢，原本是在名古屋亚运会有可能在男子竞赛当中给我们封零的一个情况，甚至在女子竞赛当中也会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啊，我们。就是在出征名古屋之前，大家压力其实是不小的，但是到了现场之后，中国队确实表现出了就整体运动员还是非常大的心脏，稳稳的拿下了比赛。你像这个男子铁饼项目、男子三级跳、女子100女子800等等这些项目都发挥不错，其中呢在17块金牌当中有4个是创造了亚运会纪录的男子三级跳的素文17米42女子100的陈玉杰11秒06，张家乐在今天晚上是78米27，他是破了2014年仁川亚运会张文秀的 PB 77米33的成绩啊。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晚上说破了亚运会记录，破了亚洲记录，这个其实是不是的，因为张家乐在今年衢州就是78米64的成绩。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博南的这个后台数据供应商这个 info 系统啊，在这次亚运会当中被投诉很多，一直在数据当中出错，他的记录的是赵杰的 PB， 就是原亚洲纪录78米22的成绩，所以说他把这个78米27算成了亚洲纪录，其实不是亚洲纪录。另外呢，亚洲纪录现在其实张家乐还在申报，他的这个79米62的成绩是在今年9月12号淮安的全国链球单项赛当中投出来的，由于那是一个三级赛事，我们在申报确认的时候呢，世界田联在确认的时候有一个等待时间，这个等待时间呢目前还没过，所以这个79米62的这个亚运会记录目前还没被正式认证，但这个成绩在全国目前是有效，同时这个正在申报过程当中必然会完成啊。另外第四个亚运会记录呢，就是严子怡的标枪一枪下弯的70米46的这样一个成绩啊，所以说这些4个亚运会记录，17块亚运会金牌，我觉得是不错的。另外还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我说，李春辉在女子1500的这个银牌像金牌一样重。其实陈兴华的男子10项全能的银牌8012分，排名全国历史第8好成绩。这个呢，就是金牌和银牌在亚洲历史当中，如果能开8000分大关拿到，而且要记住2天雨战。8000分大关，陈兴华这是中国历史当中非常少见的，在雨里边能开8000分。一共我们历史上中国男子十项全能就2个人，一个是谢海峰，辽宁的谢海峰，一个是吉林的陈兴华，能破8000分大关。所以这个8000分的亚运男子十项全能银牌，绝对是一个田径强国的认证指标。所以这块银牌对我们来说像金牌一样分量沉重，甚至比部分项目的金牌我觉得意义可能会更大一些。在这次比赛当中，其实包括像牛春阁的这个银牌，还有就是像这个江苏的王琦在男子链球当中丢掉的这枚金牌，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原本我们是20块金牌的任务，我觉得像牛春阁和王琦这个金牌确实是回去要总结一下，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面临对手追得很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自己正常水平发挥出来？其实正常水平就是碾压级别。那这样的遗憾，我觉得可能是年轻运动员未来需要总结的。所以在这次整个的这个田径赛场当中，我觉得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可圈可点，而且呢，基本上我觉得完成了我们该完成的一些指标。对，
0: 嗯。其实这届比赛呢，整个的贯穿过程中都在下雨，就你个人的感觉，就这届比赛的成绩会受到这个一直在下雨这样一个天气的影响有多少哈？
1: 会的。其实我觉得像陈元将，虽然在今年比如说他的衢州的13秒13，然后日照的13秒14，这是全国田径冠军赛和全国田径锦标赛 两个赛事体系的历史当中的赛会记录，但是他在亚运会当中赢春竹拉希德的这个13秒15，我觉得在雨战里面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你想雨里面能跑出13秒15，就像2012年当时上海钻石联赛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在现场，刘翔跑了一个12秒99，那个在雨里面跑12秒99，当时我们就觉得如果那年没问题的话，那实在是就奥运会是太有希望了。雨里面能跑的话，那基点就是在比较干湿的场，就干比较干燥的场地上面，那一定是成绩可以更快的。而且我们是扛住了一个大赛的这样一个压力，尤其是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的情况之下，当然一定程度上也是有运气。包括村竹在预赛当中在雨里面全谷俊介摔了之后他就开始紧张，但是我们看他一路打了7个篮之后在雨里明显是后两个篮有点跳篮的感觉，还能跑13秒28，这个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强啊。如果全谷俊介预赛没有问题直接进决赛，村竹拉希德有全谷俊介两个队友撞挡，而且都拥有开13秒的成绩，那确实陈元将这一仗更难打。所以一定程度上是给我们在幸运指标上其实也是不错的。你包括陈玉杰200，其实原本200他也有可能能拿好成绩，有可能能拿金牌，因为他200给他取消了一枪，等于他少跑了一枪的压力，就没那么累，拥有了更好的休息时间。而100呢，在半决赛里面他又躲开了死亡之组，他那一组没压力，所以说100的半决赛他又能够休息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些综合考量加起来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这次比赛整体的运气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就包括像男子跳远的石宇豪获得金牌，我们也觉得非常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钻石联赛的时候2018年石宇豪是在雨里面在上海受了那个职业生涯最大的伤病，而且影响了他很多年，这次巧不巧又是雨战，所以这个8米17啊对于石宇豪来讲克服了多大的心理恐惧和障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依然还是可以在雨中这样平稳的发挥。而现在张家乐今天晚上的这样一个78米27的新亚运会纪录的成绩也是在雨里投出来的，如果没有雨，女子练球无论是护笼当中，因为我们仔细其实观察到了在赛前训练的时候张家乐其实摔了一下在护笼里面，由于这个护笼里面地面清理不是那么及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依然这个小姑娘还能够以19岁的年龄这么稳定的发挥，因为她10月22号的生日，现在还19岁，没有过20岁生日，所以依然还可以一投比一投好，每一投前四投，每一投成绩都在涨。这是我观察她很多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包括今年的全国锦标赛，第一投77米40，基本上就已经锁定冠军了，但是她第四投还能出好成绩，第五投还能出好成绩，最后一投还能出好成绩。这个是中国田径男女子投掷历史当中，包括了男子，就没有说能够在最后能投得特别好。经常如果我们前面啊有优势，后面被反超，就是因为我们后几投状态保持不住。但是张家乐是一投比一投好，他的这个大赛稳定性，由于练球的整个的技术链，他比标枪的意外程度要小，所以说他可能比严子怡未来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很快就能冲到80米，一旦是可以在80米这个分台当中，我们冲击奥运金牌，就除了严子怡之外，又多了一块相当绝对的一个保障。我觉得目前他比凯姆林罗杰斯发挥的更加稳定。
0: 嗯，总体来说呢，这次田径队呢发挥的是极好，像你说的就是个人调动的好，然后呢雨战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很多时候借上了这个运气。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总结啊要给田径队整体来点赞。那非常感谢陈晨的连线，辛苦陈晨，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英国外交大臣埃德·米利班德在利物浦举办的英国执政党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批评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色列政府的所作所为。米利班德说，中东局势通往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两国方案。英国公开谴责约旦河西岸定居者恐怖分子实施的种族清洗行径，公开谴责以军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公开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非法占领。米利班德强调，英国将言出必行，禁止进口来自非法定居点的商品，切断英国金融、建筑和服务行业对非法定居点的供应渠道，绝不会让以色列政府得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昨天在北京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王毅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如果不愿汲取历史教训，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王毅指出，当前的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希望日本国贸促和一切有识之士继承友好传统，推动日本做出正确选择，拿出合格答卷。岩屋毅表示，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对于以色列此前宣布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一事，英国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夫向英国外交部提供法律意见，认为以色列无权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时间29号，总台记者获悉，美国当天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来关注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项目明天将迎来收官日，产生2枚金牌。自1974年首次参赛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已经累计获得90金。加上本届赛事拿下的8枚金牌，中国队距离亚运跳水百金成就只差2枚。中国跳水队明天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最后是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北京气温将明显下降，最高和最低气温均可能创下半年来新低。预计明天白天北京晴，偏北风3级转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一支8.6万人的红色大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过赣南榆都河，开启伟大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也就是中央红军，出发一个月后，红25军离开大别山。第2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11月，红26军团后组成红二方面军撤离湘西，先后开始战略转移。2年后的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龙德将台堡，也就是今天的宁夏西岐会师，最终汇聚抗日救亡前线。这场伟大的远征有一个不朽的名字，长征。90多年来，充满理想和献身精神，用意志和勇气谱写的人类史诗《长征》，深刻影响着中国，震撼着世界，闪耀着光芒。近日，不少短视频平台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相关内容，有人实地重走长征路，有人观看红色影片回望历史，还有普通网友晒出老区如今的生活日常。飞驰穿行在群山之间的复兴号，驶过当年长征途经的土地，铁轨延伸向曾经的雪山草地，90年前那段艰苦远征跳出课本与展馆，走进我们的生活中和视野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1934年10月，1.4万余名中央红军指战员从福建三明宁化县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作为中央主力红军长征4个主要出发地之一，90多年前的宁化群山军号嘹亮，旌旗猎猎。走进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全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连同一枚红军使用过的号嘴，静静躺在展柜中。这次号谱收录了340首号曲，涵盖行军、集结。

0: 冲锋等指令。在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那个战争年代，军用号谱的作用不亚于密码本。1931年秋，全新的红军号谱正式颁行。这本珍贵的号谱背后还藏着一位红军战士“人在号谱就在”的承诺。下面我们一起听一听这本号谱背后的长征故事。
1: 福建三明宁化县革命纪念馆里，一本泛黄的毛边纸军号谱静静陈列。这本1932年印制的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长21.8厘米，宽13.5厘米，不到40页，用五线谱收录了340多首红军作战、训练、作息专用曲谱，是全国唯一保存完整、正规出版印刷的红军军用号谱，由老红军罗广茂捐献。1930年，15岁的罗广茂参加红军，成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司号员。当时红军沿用旧军队号谱，因与国民党军号谱大致相同，敌我双方时常发生误会。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开始编写自己的号谱。罗广茂被选派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毕业时分到一本号谱，并被安排在朱德身边担任司号员。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是号令，是底气，更是红军将士的精神火炬。1934年10月，14000名红军将士从宁化出发，开始长征。此前，罗广茂在战斗中腿部负伤，突围回到长汀老家。他始终记得获赠号谱时的誓言：“人在，号谱在。”为躲避敌人搜捕，他外出前把号谱和号嘴交给母亲保管。老人用多层油纸紧紧包裹，再钉入谷仓底板，一守就是几十年。1975年，罗广茂将它捐赠给国家。罗广茂二儿子罗云清说：“时隔40多年，340多首号谱，父亲依然熟记在心。”
2: 但340多首号谱全部记得在，还可以吹。他想，这个号谱又不是自己的，还是捐给国家。
1: 泛黄的号谱上，记录着用生命守护信仰的岁月。跨越时空的号音里，承载着使命与担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江西省吉安市遂川县博物馆内，陈列着一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依然清晰可辨。这把经历岁月沧桑的切烟刀，记录了长征前夕红六军团在军团长萧克率领下驻扎遂川横石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3: 萧克将军他来到红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

0: 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刻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2: 1935年9月，中央红军跋涉草地后粮草断绝，部队到达迭部崔谷仓羊土司粮仓时，当地守仓人员避入山林，仅留看守人妻子看管粮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亲自上前沟通借粮一事，并写下借据，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盖了上去，为红军借粮兑付物资定下刚性规矩。这门红色印章现在就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枚财政印章见证的军民情谊。
1: 1935年9月，中央红军翻过雪山草地，进入甘南迭部县境内，一场关乎长征走向的腊子口战役即将打响。经过万里行军，红军困厄交加，当时统辖甘肃省西南部大片汉藏交界的是第19代卓尼土司杨基庆。红军到达之前，他就接到国民党指令，要求他堵截红军。然而杨基庆不但未发一兵一卒，还将几个粮仓都装满了粮食，这对历经长途跋涉的红军队伍来讲可谓是雪中送炭。红军当即决定开仓取粮，但纪律严明的红军队伍并没有白拿粮食。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部长林伯渠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印章，郑重地盖在借据上。
3: 这个时候林伯渠呢，他就说我们要动用这批粮食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这个随随便便的取，我们要打收据。他就把他的印章拿出来了，在这个借据上盖下了大印。
1: 得到补给的红军队伍成功突破腊子口天险，突破包围圈，彻底打通红军北上陕甘的关键通道。但那枚印章不慎遗失在迭部县境内。1988年，迭部县电嘎镇马古村村民安告在翻修房屋时，从房梁上发现一个羊皮口袋里包裹着一枚印章，得知是红军遗留的物件后，随即上交文物部门。如今这枚红色印章保存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博物馆里，静静地向游客们诉说着藏族土司和红军队伍之间的生死情谊。一枚红色印章记录着红军队伍铁打一般的纪律，也见证了军民同心的岁月情深。
2: 在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最核心的位置，陈列着一台大约100年前的 X 光机。虽然机身锈迹斑驳，但 X 光机外箱上的英文依然清晰可辨。射线、影像、控制装置等各种精巧的部件至今还非常完整。能救命的 X 光机为何长征途中被留在了乌蒙山的小村寨里？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艰难抉择？我们接着往下听。
1: 1935年2月，中央红军长征抵达云南威信，召开著名的扎西会议，明确提出要对红军进行精简缩编，丢弃多余笨重的装备、器材和坛坛罐罐，轻装前进。所有。

0: 两人抬不动的大宗物资全部就地寄存或者掩埋。然而，一台珍贵的进口 X 光机却让部队犯了难。这台机器跟随红军从江西启程，长途跋涉，救过很多将士的命，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照病机。时任红军总卫生部长的贺成对这台 X 光机万般不舍，毛泽东耐心地对他讲， X 光机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生命珍贵。1935年2月11日，贺成将这台珍贵的 X 光机连同整套医疗器械共17口大木箱全部寄存在当地村民杨宝和家中。杨宝和的曾孙杨世喜说，红军的一句托付重似千钧。
1: 当时签了一种契约，双方都签了字，你说了我们还要返回来取的，我的曾祖父和我的爷爷就把这台 X 光机从楼下背到二楼，用草来盖好。红军走了以后，国民党到处查找，我们全村人都保守这个秘密，没有人探出去。
0: 纪律严明、待百姓亲如一家的红军，让杨宝和深受感动。哪怕冒着满门抄斩的风险，他也要把他们留下的珍贵机器保存好。新中国成立后，杨家将这台 X 光机上交给红军文物征集小组，后来一直陈列在扎西会议纪念馆。如今，这台静静躺在展柜中的 X 光机虽已锈迹斑驳，但外箱上的英文和精巧的部件依然清晰可辨，它无声地诉说着红军为走向更大胜利做出的艰难抉择，也见证了那段军民同心、生死相托的伟大力量。

0: 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卡车机准备完毕，
6: 二号位最后准备，
7: 二号位允许起飞。
8: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大革命时期，这里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土地革命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是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多支红军主力部队，留下了349位叱咤风云的开国将帅的光辉足迹。如果你去到位于河南信阳的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参观，会看到一把军号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把军号见证了一位开国少将怎样的一段革命往事，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在河南信阳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中，静静地陈列着一把长36厘米、宽17厘米的军号。它通体由黄铜打造，号身用细细的布条紧紧缠绕着。军号的主人是开国少将周世忠。这位从湖北红安走出的革命战士，曾带着他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路。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信阳罗山县的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当时年仅16岁的周世忠就在队伍里，负责吹军号、传达命令。12月。 队伍进入陕南边界时遭到敌人突袭。战斗中，四号长突然受伤，军号声戛然而止。就在此时，周世忠冲了过去，紧紧抓住军号，继续吹响战斗的号角。
5: 周世忠看到四号长受伤，就跑了过去，抓起了四号长的军号，继续开始吹冲锋号。这次战斗啊，红二十五军呢、2000余人粉碎了10倍敌人的围追堵截。
4: 从此，这把传承着忠勇与信仰的军号，陪伴周世忠辗转万里，见证了长征路上一次又一次的绝境突围。1935年8月，在甘肃泾川战斗中，作战英勇的周世忠一枪击毙敌军团长马开基，敌军顿时群龙无首，瞬间溃败，红二十五军也成功渡河，转危为安，最终成为红军长征中最早到达陕北的队伍，为长征胜利做出了特殊贡献。这场硬仗过后，年少的周世忠一战成名，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的记忆里，他是当之无愧的全能战士，举枪能打，挥刀能砍，吹号能战。而他一次次吹响的军号，成为绝境突围时的希望之声，也是红军队伍永不言败的胜利号角。
0: 同样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中，还收藏着一副粗布旧绑腿，它讲述的是一个红二十五军娃娃兵的英雄故事。这副绑腿的主人叫曹思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这副旧绑腿不仅承载着一位母亲的牵挂，更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丈量出的钢铁征程。接着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段往事。
4: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厅里，珍藏着一副长约90厘米、宽约15厘米的粗布旧绑腿，上面还隐隐透着暗褐色的血迹。绑腿的主人就是从大别山走出的少将曹思明。1931年，不满14岁的曹思明坚决要求参加红军。首长看他人小决心大，又机灵麻利，就留下他做通信员，没给发枪，只发了2条绑腿。1934年11月，17岁的曹思明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信阳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临行前，母亲把绑腿缝了又缝，还加了衬布，让绑腿变得又软又厚。
15: 母亲说，你把腿缠到尽可能的往上缠一些，为了保护大腿，另外在走过山路的时候免得负伤，绑腿的比正常的绑腿可能要长一些，要厚一些。
4: 长征路上，为了最快速度传达指示，曹思明经常要从队伍最前面跑到最后面，再从最后面跑回最前面，一路跑得飞快。后来在长征途中，大家都称他为小铁腿。1935年，红二十五军途经甘肃，日夜兼程向陕北挺进。一次战斗中，曹思明奉命向军长徐海东传递消息途中不幸右腿中弹，但他还是忍着剧痛及时报告了前方战况，让队伍成功实现突围。到达陕北后，曹思明才终于有条件治疗伤腿，但因为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还是留下了终身残疾。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转战近万里，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0: 这副被鲜血浸透的绑腿，带着母亲浓浓的牵挂，见证了红军战士用双腿一步步丈量出钢铁征程，迎来一个又一个胜利。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广西泉州秋高气爽，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内85块刻着编号的丰碑石肃然矗立，石下安葬着51具无名红军相对完整遗骸与4086块碎骨。当年红军将士正是凭借这片山石的掩护，以血肉之躯顽强阻击数倍于己的敌人，为大部队强渡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向东眺望，湘江奔涌北去，昔日激战的渡口如今桥梁飞架，驱车过江不过2分钟。历史的时针回拨至1934年岁末，这些渡口却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场，无数英勇将士在此洒尽最后的热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江宗全、廖密、岑通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湘江为证。
2: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3: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4: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3: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1-2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他们的生路的。
2: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5: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2: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6: 1934年，九三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0: 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着赤足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置办，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置办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人。
0: 一句一训，五代人。蒋石林从六七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地方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地方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0: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钧重，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3: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为了掩护主力部队，绝命后卫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古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5: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5: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过心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奉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 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6: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7: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7: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8: 这只要知道有黄度就可以了，是吧？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9: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现在是泉州购电商平台的负责人。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0: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啊。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10: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0: 笔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1: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0: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11: 90年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尽，但长征精神并没有封存在史料和文物当中，它已经融化在我们一日三餐、一粥一饭的烟火生活中，与平凡岗位坚守本分，待人处事心存温度，面对困境不轻易退缩，把精神力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我们普通人把自己脚下的路走好，就是对长征胜利最好的纪念。接下来请您收听 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梁衡的散文作品《万斜墙》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柯。
12: 陕北多山，千山万壑，有村名赤牛，世代农耕，名不见经传。今年有退休回村的干部老高，下决心收集本地藏品，建起一农耕博物馆。我前去参观，不外乎锄、犁、篓、耙、车、斗、磨、碾之类，也未有见其。当转入一巨大窑洞时，迎面一堵高墙，齐齐地码着穿旧了、遗弃了的布鞋，足有两人之高，数丈之长。我问有多少双，答道13000双。我脱口而出，好一堵万鞋墙。这鞋平常是穿在脚底下的，与汗臭为伴，与尘土泥水厮磨，是最脏之物，穿之不觉，弃之不惜，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今天忽然被请到墙上隆重聚会，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翻身奴隶大军，顿然感到它的伟大。不管什么鞋，都已经磨得穿帮破底儿，绽开线头，鞋底儿也磨成了薄片，仔细看还能依稀辨出原来的形状、针脚、颜色。每一双鞋的后面都有一个故事，从女人做鞋到男人穿它去种田、赶脚、打工等，一个长长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又穿着布鞋从乡下走进城市，每一双鞋都能勾起心底一段甜蜜或心酸的回忆。这鞋墙就像是一堵瓷墙，又像是一个黑洞。我伫立良久，一时无语，半天眼眶里竟有点潮湿。在回县里的车上，大家还在说鞋，想不到这个最普通的穿戴之物，竟今天这样一上墙，竟牵动了每一个人的神经。一种鞋就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中国革命是穿着草鞋和布鞋走过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建第一个驻外使馆，大使临行前才发现脚上还穿着延安的布鞋，匆忙到委托店里买了一双旧皮鞋上路。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北方农村的人一律穿自家做的布鞋，小时穿妈妈做的鞋，成家后穿老婆做的鞋。布鞋是维系农耕社会中的男女关系、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一根纽带。我想做鞋也成了农村妇女生命的一部分。从少女时学纳鞋底儿开始，一直到为父为母，满头白发，满脸皱纹，他们一针一线地纳着青春，纳着生命。与孩子多的人家，做鞋成了女人的沉重负担。男人很珍惜这一双鞋，夏天干活尽量打赤脚，出门时穿上鞋，到地头就脱下来，两鞋相扣，小心地放在田垄上，收工时再穿回来。每年农历正月穿新鞋是孩子们永远的期盼，也是母亲笑容最灿烂的时刻。要说乡愁、亲情、家，布鞋是最好的标志。 那几天在县里。

0: 采访虽还有许多其他内容，但脑子里总是转着那些鞋。立一堵墙以之纪念是人们常用的方法，但集鞋为墙还是第一次见到。鞋虽踩在脚下不像帽子风光，却要承一身之重走一生之路，最是苦重，也最易被人忘记。我们常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却很少人说到游子脚下鞋。做鞋首先是结实，先要用布浆成衬，裁成帮，裹成底儿，将麻搓成绳，追一下那一针。记得幼时深夜油灯下，我躺在母亲身旁，是听着那鞋底儿的呲呲声入睡的。现在市面上已找不到人工布鞋了，那天我在县里托朋友找了一双，不为穿，只想数一下一双鞋底儿要纳多少针。你猜多少？2500针。那堵鞋墙共有13000双鞋，你算一下总共有多少针呢？每一个人都说自己的事业轰轰烈烈，走过的道路艰苦曲折，又有谁想到脚下千针万线的慈母鞋呢？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阿鲁阿卓演唱的歌曲《情意深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0: 98.4，市委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听过的这首歌来自程响，《等你归来》。程响的这首《等你归来》呢，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期盼的流行抒情歌，整体听上去呢，旋律线条十分流畅，副歌部分的歌词呢也是朗朗上口。程响的嗓音略带沙哑的那种质感，将等待中的温柔与坚定演绎得恰到好处，也增强了歌曲的感染力。同样，这首歌呢在情感传递和旋律记忆点上表现非常的突出，适合喜欢细腻抒情风格的听众，也很贴合大众的情感体验。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罗聪，《简单的幸福》。

首歌来自鞠婧祎的《盼云溪》。这首歌呢是《云溪传》的片尾曲，很多人呢都会觉得鞠婧祎的声音很温柔和独特，就像把剧中的主人公的心声娓娓道来一样，而且歌词呢非常的贴合剧情，也唱出了主人公这一生的情感记忆。当然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很有诗意，旋律呢也很优美，再加上鞠婧祎的演唱，让人感觉非常的搭配，所以很多粉丝都能够觉得这首歌能够代表剧中角色的情感。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呢来自苏星杰的《等一场大雨》。苏星杰的这首歌呢好评很多，他的歌词写得很好，把等待的心情刻画得入木三分，旋律优美动听，让人一听呢就会容易沉醉其中。苏星杰的嗓音当然很有特色，也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听过之后让人感觉到等待一场大雨，同样也等待大雨过后的那份宁静。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画》。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监制吕协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0: 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

0: 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1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7: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 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0: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8: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9: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1: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1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18: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7: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9: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21: 加速，加速，陈玉杰
20: 追平了，
21: 加速，
20: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21: 漂亮，
2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3: 没有悬念，
24: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1: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0: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1: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0: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日本8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6.4%，本田下降9.2%，日产降幅最大，为17.5%。
0: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3.4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
3: 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

0: 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呼和浩特晴，14度到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三枚银元，一生情谊；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漫汉生生，其乐融融；
0: 五聚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舞台，
1: 红旗迎国庆，各地洋溢喜庆气氛。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确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各级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紧扣我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加快布局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补齐教育短板，办好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要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弘扬工匠精神，持续营造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环境。会议对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毫不放松抓好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工贸、危化、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防风、防冻、防寒等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盟市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和举措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客流、车流、物流增加，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叠加可能出现的大风降水降温天气，全区安全风险防范形势依然严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堵在前，把工作做在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化工和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等领域打非制围，突出抓好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火灾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和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着重解决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违规分包转包、安全监管执法不严等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段改进监管方式，提升安全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当前正值秋季防火期，我区森林草原面积大，防灭火任务艰巨，各地各单位要保持高度警觉，发挥林长制和网格化管控作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打好防灭火主动仗。要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从严管控祭祀、施工等野外用火，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风景区防火隔离带规划建设，补齐防火通道、蓄水池等基础设施短板。要有效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适度前置专业扑火队伍、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跨部门调度机制，实施科学扑救，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重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责任闭环、指令畅通、执行有力，切实守护万家平安。王本强、齐巴图、郑光照、戴青、孙俊清、唐毅、苏和出席。
0: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枚银元分量不重，三枚合在一起也不过掌心一握。但90多年前交到富商红军胡道才手中的这三块银元，承载的却是一支军队的信义，也埋下了改变赤水河畔一座古镇的种子。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寻着三块银元寻找长征在赤水河畔留下的答案，请听报道。
1: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古蔺县，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此转战54天，是长征驻足最久的县域。在这里，记者见到当年的红军后人胡静华，讲父亲的故事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村民胡道才的儿子胡静华。
2: 部队上对美国受伤红军战士发了3块银元给他们作为生活费。
1: 这枚银元正是当年红军部队发放给父亲胡道才的，但直到父亲临终，胡静华才知道，原来父亲曾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一年他才7岁。胡静华
3: 在那个橡皮丝丝头埋上了3块银元，部队上这3块银元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都舍不得用。
1: 第一次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红军的血液，胡静华拿着3枚银元，沿着红军当年的路四处打听。胡静华
3: 在贵州打土城青冈坡的时候，我父亲就在这次战场上受伤，2块大皮打在这个屯土里面去，直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
1: 尽管身负重伤，胡道才依然强忍剧痛，紧紧跟着部队四渡赤水， 直到伤情严重无法跟随，才留在太平渡。得知他是红军，当地汉苗彝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教他方言，安排挑夫短工为生计。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但乡亲们四处寻来草药为他治疗。胡道才拿出银元想答谢乡亲，却没人肯收下。就这样，这三枚银元一直留在手里。胡静华，
3: 1953年找了个外科黑医师来去，当时又没打麻药针，流血过多，实际拖带过程就埋在赤水河边。
1: 从那以后，赤水河变成了胡静华一生牵挂的河。17岁起，他就在赤水河畔当起船工，跟着父亲的战友江明万学会了赤水河船工号子，一边拉船谋生，一边传唱四渡赤水的故事。后来河上架起大桥，不再需要木船与纤夫。放下纤绳的胡静华把宣讲的阵地搬回自家小院子，敞开大门，义务讲述四渡赤水和三块银元的往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胡静华，
3: 哪怕还有口气，我都要把红色国字要都要把讲下来，因为我是个红军后代。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记者近日随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来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探寻非遗之声曼汉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4: 走进准格尔旗曼汉调项目国家级传承人齐富林传习基地，记者遇到鲁军准备去拜访齐富林老师。鲁军是曼汉调爱好者，他的女儿师从齐富林的徒弟学习曼汉调，两个人有着30多年的友谊。鲁军，
5: 这个零零后的小不点嘛，这个齐老师的胸膛唱得挺好，我们曼汉调哈一直往下传承的，特别棒。
4: 齐富林，
6: 我底下收了22个徒弟，下面还有徒弟了，新的些小孩们都唱得非常好。
4: 1953年出生于准格尔旗的齐富林，以洪亮清脆憨厚、带有浓郁山野风格的曼汉调演唱闻名全国。曼汉调又称为山曲儿，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辅以汉族唱词，曲调优美，韵味独特。曼汉调的伴奏乐器包括梅、四胡、扬琴、三弦四大件，兼及吹拉弹打四种不同的演奏方式，不同的表现力彰显出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准格尔旗打造曼汉调童星小剧场，小剧场实行每周2场常态化演出，节目经精心编排，既保留曼汉调经典韵味，又融入现代元素，兼顾老艺人传承与新生代创新，让非遗焕发新生。中央民族大学知行特聘教授王伟，
7: 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新的年轻人呢，也在加入到我们这个曼汉调的这样的队伍当中来进行创作传承，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传承的不仅仅的是一个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更多的是关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精神的脉络啊，与我们各民族共享的这种文化符号呢，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0: 9月28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迎来重磅剧目。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舞剧《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为首都观众献上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艺术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8: 演出接近尾声，光影流转间，当年那些牺牲的骑兵战士从男女主角的追忆中缓步走来，随后又渐渐远去，化作舞台上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幕布上骑兵烈士英明路缓缓上升，字字滚烫，瞬间击中全场观众的内心，观众精明。
9: 我觉得来看这样的革命的红色题材的舞剧也好，艺术文艺作品也好，对于我们新时代青年是非常鼓舞的，可以汲取一些我们当代的一些奋进力量。
8: 五剧骑兵是内蒙古唯一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剧目。该剧2019年完成首演后，历经多轮打磨提升，先后斩获第12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亿工程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齐勒：
10: 全国好多的观众是通过五剧骑兵了解了内蒙古骑兵的历史，这个剧又体现了内蒙古人民的家国情怀。我们呢将继续哈，传承好红色基因，守好我们红色艺术的这个阵地。
1: 红旗迎国庆，连日来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新华广场附近，工人们利用登高作业车将崭新的五星红旗逐一安装于路灯杆两侧。从新华大街与通道南路交汇处一路向东，一面面五星红旗悬挂的高度、角度、间距整齐统一，装扮一新的街道庄重美观，将节日气氛拉满。外地游客张先生：
11: 国庆氛围很强，非常的祥和，祖国看一天天繁荣强大，繁荣昌盛，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面非常自豪。
1: 行走在包头街区、钢铁大街、复兴大街、青山路等城市核心主干道焕然一新，道路两侧的灯杆上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错落有致，在澄澈蓝天、秋日绿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迎风猎猎。当车流穿梭、行人往来时，满眼热烈的中国红让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市民都能直观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市民刘建国：
12: 一抬头就能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感觉特别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
1: 锡林浩特市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从主次干道到商圈广场，从沿街商铺到居民小区，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满城亮眼的中国红勾勒出城市最美的节日底色。昔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13: 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希望我们辖区的居民在国庆期间能够快乐地度过这个假期。
0: 9月29号，内蒙古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金山校区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国内兄弟院校、医疗机构、企业代表与海内外校友欢聚一堂，共庆建校70华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4: 内蒙古医科大学始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经过70年深耕建设，学校建成本硕博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累计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12万多名医药卫生专业人才。内蒙古医科大学2024级博士研究生李雅静：
15: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医学博士研究生，我们要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医的传承，要用现代科学去讲好中医药故事，让传承不止于守护，更成为创新。
16: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阿拉善盟护路办组织12名专兼职护路员深入乌吉铁路沿线，完成25000多米的

0: 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11: 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2: 同学们，

0: 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九月的最后一天。此外，我们关注到了今天的天气，如果你已经出门，会感觉到那种非常凉的浓浓的秋意哈。秋天的味道特别浓，在这个九月有忙碌，有疲惫，也有那些我们说出不了口的瞬间。那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用这样几首特别的歌曲和特别的歌手来和九月告别。首先我们推荐的是刘欢老师的这首《人间道》，这首歌是电影的主题曲，用他浑厚苍凉的嗓音唱尽了人间的沧桑与从容。

欢一位屹立不倒的行者，用浑厚沧桑的音丈量着人间的正道。他的歌声里有大山大河的壮阔，也有着透视后的这种通透与从容，教我们在纷繁世事中守住内心的那样一股正气。

姚贝娜演唱的《也许明天》有一种破茧而出的力量感，至今让人动容。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也许明天我会看到蓝天。

姚贝娜，涅槃重生的凤凰，用生命最原本的力量在歌唱，清澈高亢的嗓音里藏着对世界无限的眷恋与渴望，它让我们相信，即便生命短暂，也要像夏花一样绚烂绽放，永远热烈，永远滚烫。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李玟带来的《月光爱人》。李玟用她标志性的嗓音，把东方的含蓄和西方的奔放完美融合。月光洒下来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一些事儿值得我们温柔地记住。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

张国荣演唱的这首《我》几乎可以成为他的代名词，温柔深情又带着一丝不舍。他是风华绝代的艺术家，是永远不老的哥哥，他的歌声里有着极致的深情与优雅，像一阵温柔的风吹过岁月的长河，也教会我们可爱，成为了一种永恒的艺术。郑少秋的这首《摘下满天星》，秋冠的声音潇洒又侠气，摘下满天星换你一笑，生活再难也要有这份浪漫和豪情。

他是潇洒倜傥的江湖侠客，把一份豪情与浪漫刻进了骨子里。那扇子一开一合，歌声一起，便是快意恩仇的江湖。郑少秋让我们看到，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要活得风度翩翩，心怀侠义。下面这首歌一响起，你一定会马上记起那部《射雕英雄传》。罗文的声音一出呢，江湖就来了。一夕往梦似曾见，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

罗文是香港舞台上的一代宗师，字正腔圆里透着铮铮铁骨，他的声音里有江湖的义气，也有国家的深情，像一座灯塔照亮了华语乐坛的过往。

最后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一朵小红花，是赵英俊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朵小红花，是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写下的这首温暖豁达又带着对生活的热爱的一朵小红花。

赵英俊就是那个永远乐观的潇洒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不忘送给我们一朵小红花，他用豁达和幽默化解了离别的悲伤，提醒我们要奖励那个努力生活的自己，要相信明天依然会有阳光。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经典在流行的所有内容了，我们最后要说一声九月你好，九月再见，十月你好。